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呀。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位在走中，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呀。路况目前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的出口，小客车弄到河南占用到出口的匝道哦。好，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出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出口的匝道，这样的一个事故啊，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好太保嘉义关，好太保麻鱼寮中山路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哦。好太保好麻麻鱼寮好中山路加工，我那是事故，这是在嘉义关太保的这个情形。好，来其他看起来路况补充吗？随时一直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0-123，好，随时记得路况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陈淑桦的歌声《笑红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时间早上的8:11了。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嘉义市区的路况讯息了。好，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班时间，全阳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
1: 好。

8:14了哈，好，记得啊，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啊。好，路况呢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我们的地方书好地方事要来跟大家好来分享的资讯。好。不晓得朋友有没有这个习惯，有时候会搭个公车，好、哦、来坐公车，有时候可以这个轻旅行一下，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好、哦、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到了哦，这个高铁哈、哦，也成为了那么民众日常依赖的一种交通移动的一种方式。来，台南市交通局啊，考量了。这个嘉里、学甲、麻豆往返高铁嘉义站的公车乘车的需求啊，有渐渐的持续增加哦。好，六月十二号开始啊，也就是明天仔。好，六月十二号开始，假日呢增加举九，举九之一。好，这个路线。48班次的服务哦，所以欢迎民众跟游客哈、哦，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啊。来，交通局的局长王明德表示说，有鉴于今年呢清明连假返乡跟游客哈、哦、大幅的增加，为了改善呢举九的公车的假日客满的情形，六月十二号礼拜五明天开始调整假日的班表，每周五到隔周一，好，举九线增为29班次，举九之一改使用43人座的游览车型来营运，并且呢增为19班次来疏运尖峰的人潮。好，这个是咱们这个高铁哈、哦，我们这个从地区那么。坐高铁的公车来到高铁嘉义站，好，有时候呢真的是人工没那是真多，好，我等下可以摸哈，就是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啊，就来增加这样的一个班次，好，给我们的民众呢好好的来做个使用。好，所以民众哦，班次增加了哦，你得爱给干嘛来输赢呢？好，多多的来利用哦。好，那么这个疏运这个尤其有连假的这个尖峰人潮啊、哦。好，那么另外这个连续假日哈、哦，每次连续假日呢，改为连假的前一天到连假后的隔天行驶的假日班表。至于平日呢，每周的二三四，好，举九线，也就是嘉里到学甲到高铁嘉义站，以及举九之一嘉里。麻豆转运站到高铁嘉义站维持现行的每天各14班，总共28班次的服务、哦、平日。来，那么台南市公共运输处处长刘家峰提醒啊，举九线啊采用电动低底盘的这个低地板的公车营运，所以呢座位数有限制哦，如果有遇到乘客立位哦卡起来以后，那么就会改行驶平面道路。好，因为人太多，座位数的少，那么有人站位的话，站立的话会改行驶平面道路，会走平面，就没有走国道。单程行车的时间可能会增加15到20分钟。单程行车的时间可能会增加15到20分钟，所以请要搭乘。

高铁的民众预留足够的转乘时间，以免影响后续的行程哦。好，这个呢有时候人一多没有办法走国道，就要走省道。好，走省道的时间就会拉长了，所以呢你要搭高铁的话，班次可能你要衔接的上，好，要有预留缓冲的时间。好，那么有更多的详细资讯，你可以到大台南公车的网站来做查询。好，这是提醒给朋友，行驶嘉义高铁的大台南公车举九之一，在假日跟连续假期会增加班次，来提供西北地区的接驳服务哦。好，所以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好，那么后续的路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好，再看到的是国十往东15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有大捆的绳子啊，有人反映说掉落物占用了整个中间车道，剩内外线可以通行，提醒您特别注意当心。台84线往西8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哦，提醒朋友注意。还有台南永康中正路往南靠近的中正三街口汽机车也是事故在这儿。还有在台南的关田区关田里市道165线34公里的地方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麻烦朋友小心哦，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金梦李冰辉的这首歌，好，大车歌，好，搭车歌。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点25分了，路况在台南永康中正路748号台南应用科大这里有事故，还有东区的东门路二段重学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永康中正南路652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麻烦朋友小心了哈。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123告诉警广，来听品冠的如愿以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英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50%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晨报道。
5: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6: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

0: 病危机。
1: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终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0: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高雄来安。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再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朋友，你伫倒位的早上，吼、哦，看一下外口，吼、哦，依然是乌阴天的这个情形哦，吼、哦，大家拢注意小心。落风啊，目前看这个伫台山线，伫270.5，伫梅山路段有滴啊，水落来的这个情形哦。台山线在两百

70.5， 梅山路段有竹子垂落的一个情形。来，一个在台南市北区在公亨路398号公，这我那是数过哈，我那是数过这个情形。来，在台南市东区在竹龙路886号的这边头前，讲我那有数过哈，好，也是事故。来，台南的沿沿的中正南路健康路交叉口，讲我那是数过的家哦。来，在永康的中正路748号情形。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附近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二段综合路交叉口，原来是事故。伫遮，台南市的永康在中正南路652号，讲原来是事故。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驾驶。外口那里走动，你得安全注意，因为呢乌阴天有可能我那个化热的热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好、哦、小心驾驶咯。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来，一个是任何欧秀的罗红包厢，随时到三江提供和尽管喽。好，也提醒朋友，随时都请你注意小心开车。好，任何呢，还有后续的路况啊，就麻烦朋友哈，随时再告诉尽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路况记得随时补充了。好，进行我们的健康的单元，健康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要分享的一则资讯啊，说有一名少年朋友哈，30几岁呢，还是很年轻。那么是伫厨房哈，中埔西的这个工课哈，从事厨师的工作。讲每天啊，将珍珠奶茶红茶这种的手摇饮当作白滚水在喝嘛，再加上在灶卡工作，常常来嘿，拢是安尼汗滴滴流吼，汗如雨下，又个无时间补充水分，讲出现着咱的腰部疼痛哈，疼加软卡哈，紧急上病院来检查，讲发现哈有血尿。急性的腰肌椎症这种的症状，那么研判是这个输尿管的结石所复发引起的。好，经过了紧急安排震波碎石，隔天呢、就排出了结石，好的排出的结石。好，咱的医师来讲到，患者讲到高中的时阵，就因为爱户外运动，加上每天哦，这个排汗的量非常大，排汗量很大。如果动作将这个手摇饮的饮料当动作水在啉，所以产生的出现的腰肌结石，就医的治疗。那么当时的天气讲爱注意加啉水，没想到讲过两年了后。又个后患了，还是复发。好，患者因为左侧的输尿管上段呢，好一粒这个5×7毫米大小的结石，好、给卡住了，结石好卡在家。那么三星的那么白下，好尿液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三星的这个输尿管的肿胀，好出现了急性的肾水肿、血尿的情形。好，所以安排了体外震波碎石术。好，讲不到一点钟，成功将这个结石来处理掉。好，隔天顺利将这个结石排出的体外。那么一礼拜了后回诊，原本最近的腰肌也渐渐啊恢复正常。好，医师讲，这不是侵入性的体外好震波的碎石术。好，会当无上靠完整来治疗，适合2公分以下，位置比较较适当的腰肌结石，好，或是输尿管结石，好，位置是适当的。那么治疗的时阵，利用高能量的这个震波，有点体外，好，精准的聚焦到结石的位置，会当将这个石头啊。它崩起来，崩这比较细粒吧，好、细小的颗粒，透过着咱的白血球，自然排出的体外。这个疗程大约有40分钟到1点钟左右。咱讲着热人哈、是比较的结石的高峰期，尤其是中埔西哈的召开工地的这个朋友。外送的朋友长时间都在高温环境的族群，若是流汗过多，如果无及时来补充着水分，咱的尿便会过度浓缩，会产生着钙、草酸、尿酸这种物质啊，在咱的腰肌当中渐渐啊累积。佮加上是手摇饮啦、高茶啦、咖啡啦，这些饮品当中有比较较悬的草酸含糖分。那么讲话，我那增加着草酸钙、草酸钙结石的这种风险，所以医师来建议说啊，咱大人每天 爱摄取至少2000到3000 CC 的白开水。咱的尿液要呈现淡黄色或透明的为原则。如果平时你常常比较容易流汗，你的饮水量、饮水量应该更要增加。那么在食食方面，避免过咸，减少掉一寡高超生的食物的摄取，参照是菠菜、菠菜、巧克力、坚果跟浓茶。同时也维持了这个均衡的钙质的摄取哦，才有助于降低呢草酸的吸收。所以在这提醒着咱的朋友，你可能爱注意。结节这些物件，有当时啊，喝了后可能会个会三心，有的人是体质的问题，所以你可能爱特别注意啊。好，时间早上的8:46了，任何后续路况告诉警广喽。

好，来，任何其实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高德提醒的哈，一切安全，随时小心驾驶。好，路况就记得告诉警管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接下来听彭正的新歌《康》。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来八点过五十二分了吼，罗凤呢目前看到伫台六十一线西滨北上288.5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公务民间落落来，好台六一北上288.5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来过到北河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内线后有伸缩缝的更新，伸缩缝的更新。来一个五。在近期我们第三线在270.5梅山路段有跌到垂下来的这个情形，竹子垂落的情形，提醒您注意。台南市北区在公园路398号加工原来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好，来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在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安全都很重要，提醒到朋友。来，一个有气象署来发布着大雷雨及时的消息咯，讲持续的时间呐、啊，一直到早时9:45左右，吼、哦，即个区域包括着嘉义县的中埔、环路、大埔、台南市的新营、北河、柳营、后壁、东山、六甲、关田、大来、三乡、玉溪、南溪、南化区，一个有高雄市的嘉善区，即个区域。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的消息会持续到9:45左右，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一切注意注意，小心驾驶，外口真正乌阴乌阴天的这个感觉哦。好，来在路上都请你特别小心了。继续，咱来听。白冰冰哦，这次入围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哦，这个月月底马上特别颁奖啊！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吼，落风目前伫带三线，咱讲伫270.5，梅山路段有滴啊，随着来这个情形吼，有竹子的垂落，在台三线270.5公里的地方，也派员前往处理。过了一河南哈的兴阳高流的几靠位匝道，两只狗在活动哦。好，国一南下兴营交流道入口匝道，两只狗狗在活动。来台六十一线西滨北上第288.5，北门交流的路段来线，讲有物件落了来，好，有东西又掉落在这儿。好，

0: 提醒朋友，拜托，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讯息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气就提供喽。
1: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理想混蛋，
2: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3: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4: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呀。呵 ，Lady 德武的赵总来安全爱修心飞机。好，路况目前台南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台南区迪兰窟中华西路一段和建南路高车口说我那是事故在这。来，一个五地沟的一河南帕的新芽高六德几靠的匝道，两只狗在这里活动的情形你要注意。台三线在270.5啊，梅山路段的竹子垂落的情形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在台61线北上288.5，北门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好，有散落物的情形。来，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持续一直要到稍待早上的9:45左右。好，市井的区域包括了嘉义县的中埔、番路、大埔、台南的新营、白河、柳营、后壁、东山、六甲、关田、大内、山上、玉井、南溪、南化区等等，还有高雄市的甲仙区。好，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大家都小心，尤其在路上哦。来，我靠你走总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设计哦。落后啊，会记得到三天随时提供，感谢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好，来尽管侦查庭侦查社会人间事。好，我们今天持续的要来跟大家好提醒提醒，唔通被记记得哦，随时都要复习。今天我们要轮到谁来跟我们做个提醒？好，我们先请他来跟收音旁所有朋友先问候咯。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中埔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吴正元。
0: 是，今天呢、啊、我们请到正元来跟我们来提醒一下三不五十、要来跟大家提醒复习。好，我们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层出不穷很多啊。我们今天呢正元再来要跟我们来这个提醒分享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的呢？
1: 因为像最近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随着我们的科技跟便利性提升我们现在的银行功能，我们现在优先你知道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0: 哦，最近好像常常会有出现这样的字眼呢。
1: 对对对，最近我发现很多诈骗的手法都有透过 无卡提款的这个功能，
0: 哎，
1: 我们的钱被骗走。
0: 是，所以他们又多了这个方向，又要开始来酝酿了，对不对？好，
1: 对，因为像之前诈骗集团他们要获利其实是不外乎一个就是可能向民众收取现金的方式，或者利用人头账户提款卡把钱领走。
0: 对，
1: 那最近呢发现很多民众的钱是直接透过他们自己无卡提款APP 的那个功能，他们自己提供的那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或者是序号，然后直接由诈骗集团把钱直接到 ATM 就把钱拿走。
0: 嗯哼，
1: 所以这个东西很特别，民众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0: 对，有时候就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然后呢真的就给人家骗了，好让骗去啊哦。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提醒提醒，来认识认识一下哦。
1: 因为像诈骗集团，像最近他通常都利用时事或者是比较贴近民众生活的状态，像最近就有个案例是你像最近夏天了嘛，那我们的水果玉荷包是不是就进入盛产？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很多民众就当然你现在网络购物非常的方便，
0: 是，
1: 那很多民众他不一定是透过一般的虾皮啊或者是大型的拍卖网站去购物，他可能是透过脸书或者
0: 对
1: 发现说有一些购物或者是赠送物品的资讯，然后会去联系想要取得这些相关的商品。
0: 对，
1: 那我们的诈骗集团他很就会透过这个广告的方式让民众知道之后跟他们联系，然后在寄送货物的状态下，可能不管你是用虾皮店到店啊，或者是统一超商的宅配，
0: 是，
1: 他们都会引导他们去到一个假的客服，然后跟他们做一个可能交易资讯的联系或者汇款，然后再用话术要求民众说啊，可能要实名认证啊，或者没有开通金流服务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假客服会引导民众说要请他操作手机网银的部分，然后再请民众去点击，然后提供他们的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或者是序号，然后转贴给他们的客服。那民众不知道的状态下，其实很多时候民众不是自己的钱汇出去，他们是因为操作这个功能让诈骗要有机会去动用他们的金融账户的使用
0: 啊。
1: 然后也说真的就等于是你把卡片跟你的提款密码给了对方，他就有办法去操作领取你的账户的钱。
0: 是哦，所以这种有时候就是一下子很可怕，你都会不注意到，然后你就会变成怎么样出去的，什么时候出去，你可能就都没办法了呢，对不对？
1: 对，因为目前我们可能在这个金融账户的使用功能的状态，民众可能不是操作的那么熟悉，所以他有可能自己也不太清楚说提供了这个 QR code 或者是无卡提款的序号，有可能钱会被领走，他们是没那么清楚。
0: 是，
1: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跟让民众去了解到说，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跟序号，就像我们金融卡跟密码绑定的一个状态。
0: 是。

0: 是
1: 只要你提供给不认识的别人，那等于就是你交付了金融卡跟密码给别人，让别人可以使用你的金融账户功能。
0: 嗯，对，好，
1: 这部分要让民众特别的注意小心。

0: 那个卖货边或者购物的状态下话术、嗯、那另外一种它是利用求职类或者是借贷的广告，
1: 是
0: 他会要求说哎、欸、我要帮你核实账户的信用状况，或者做那个虚拟的交易流水、嗯、要求民众开启网银的无卡提款功能，让他们有存底的一个能力、
1: 嗯、
0: 然后帮他们美化他们的这个账户的明细。
1: 是好哎、欸、所以好，他们的这种说法好，其实有一些说法其实那个名词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名词说法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就是真的要有非常警觉心了，对不对？
0: 对，
1: 好，因为这个说法什么金流认证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些专有名词啦，就是他们这样子一直编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可是有时候好像说了一大堆，民众我当时还听个不傻傻、哦啊、就会
0: 他们听一听久了 有时候突然听到，然后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欸嗯、就像我们一般台语在讲也灰起，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模糊掉他的焦点之后、哦、民众就没有注意到说其实他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1: 哦，对，好、哦，所以大家就真的忽略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哎，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哦、一些细节、哦、几关美感、哦、我们可能他的说辞其实我们真的都要了解，才有办法知道说哎，他又在骗人的一个情况了、哦、对不对？好好，所以呢好，我们目前先说到这了。好，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啊，我们郑源待会呢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好，
1: 来，早上的9:16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的交叉口，这里说有事故哦。好，台南市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建南路高车靠公，我那是事故的家。好，在台三线啊 ,270.5 啊，这边梅山路段的竹子的垂落，好，有派员前往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车事故的一个情况，麻烦朋友哈，拢随时小心细节啊。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到三港补充，提供给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好，今天我们侦查厅的单元，好，持续的要跟大家复习提醒。好，我们生活当中的诈骗是第一点爱注意。好，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侦查队我们的侦查员吴正元，继续跟大家来做个这个提醒。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名词啦，好，无卡提款啦，现在好像是蛮夯的。好，然后呢也常常会出现。好，我们刚刚呢像我们正元说到的哈，我们说可以网络购买一些东西啦，好像您说的现在这个什么荔枝啦哈，这个算是有些人都会利用网络购物的这样的情况哈，好，诸如此类的种种的诈骗的一些状况啊，我们请正元继续再来跟我们分享哦。
1: 好，那在其实为了确保民众的财产安全哦，然后其实我们还是有是。我这边特别整理了四大点的呼吁事项，要请民众注意。
0: 是，
1: 那就针对提款序号的部分哦，这个要跟民众让民众了解一下，提款序号就等于是现金啊，千万不要外传、因为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制定密码的组合，其实它的效力就等于实体的金融卡及密码。所以在网络上认识的客服啊、面试官、贷款专员，只要有跟你提到要这个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密码，那100%就是诈骗。
0: 是，
1: 对，这是第一点。
0: 啊哈，
1: 然后第二呢，那就是网银。

0: 你的验证码，网络银行的验证码，就千万不要乱输入。
1: 嗯，
0: 我在开启或设定无卡提款功能的时候，手机会先收到一个一次性的简讯验证码。哦，请民众一定类似的验证码的东西，一定要去仔细的阅读上面的文字。如果是要开启无卡提款功能，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想要操作这种功能的话，那就表示你的账密有可能已经外泄了。
1: 哦，
0: 那要赶快联系银行端去做这个处理，千万不要把验证码输入之后，或者是把验证码告知 LINE 里面的其他的人，让你的网银就会被盗用。
1: 哦哼，好，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在无形当中哈，你怎么样出去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了哈，对不对？
0: 嗯，
1: 好。好，所以这是真的是很危险，那也真的让大家哦，真的是要提高警觉了哈。好，那么再来呢？
0: 那像找工作啊，就是我们诈骗集团在骗账户的时候，他通常是利用找工作或者是贷款。那要特别让民众知道说，不管是你要求职或者是办理贷款，其实都不需要提供你的账户控制权给别人，
1: 是
0: 因为正当的公司行号，不论他是发薪水，还是银行要审核这个贷款，都不会需要我们民众来开启所谓的网银或者是无卡提款的功能，等于是索取你的账户使用权。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会跟你索取你账户使用权的，基本上一定是诈骗集团。
1: 啊，好好，这个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到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情形的，不要再怀疑了，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呢，像一般我们平常都会有使用信用卡的习惯，
1: 对。
0: 那以前常常一定会有人听到说，哎，怎么会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说要帮我哦，因为我的刷卡他们对方公司操作错误，要帮我解除这个分期付款。哦，但是这个要特别让民众知道，这个也判断的概念也很简单，我们全台湾我们的 ATM 的操作从来都没有解除分期付款这个功能，
1: 是，
0: 所以只要听到这一个关键字，那一定是诈骗。
1: 嗯，好，大家要记得哦，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提醒，大家一定知道就是诈骗啊，不要再想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哼，好，还有
0: 那最后呢，还是让民众了解一下，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诈骗的类型蛮多的，所以也是呼吁民众，如果您有诈骗的疑虑，建议可以上我们的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会有各样的诈骗的案例，可以让民众去了解，当作故事看看也好。
1: 嗯，
0: 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你最近遇到的状况跟他有点像。
1: 是，
0: 如果真的民众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一样这样找，一样看，我觉得好麻烦。右下角那个我们的网页右下角有个智能 AI 客服。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收到了什么讯息，甚至什么网址，你只要打上去 AI 客服，他会马上及时的回复。这个是不是一个诈骗的状况？
1: 嗯哼，好，
0: 对，提供一个民众便利查询的功能。
1: 啊哈 ，AI 这个虽然 AI 常常也会被诈骗拿去这个使用，对不对？好，
0: 对。
1: 好，所以呢这个功能呢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哈。好，最后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再呼吁一下咯。好，我们的这个状况哈，就是随时都要心存怀疑，对不对？
0: 对，如果其实一般民众遇到状况，其实我们最希望建议的是民众就是保持冷静，然后一定要去做一个询问的动作。
1: 是，
0: 不管你像一般比较不一定你住城市或者住乡下，你的邻居也好，你也可以询问，你当地的村里长你也可以询问，或者是我们的派出所，你可以拨个电话简单问，或者拨打165的咨询专线也可以。
1: 嗯哼，好，管道都很多，其实也很方便，也不会很麻烦。那么就是自己要很理性的，要很清楚的，不要接受到人家说点就点，说怎么样就怎样，通常这些都是你就是中了他们的这个陷阱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三不五时提醒朋友，生活当中的诈骗不要以为你遇不到或者是你都知道，好，有时候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你有时候还真的会忙乱了，搞不清楚。好，所以我们随时三不五时，生活当中的诈骗是提醒您不要忘记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部分局侦查队吴镇源

0: 侦查员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呼吁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哈。那么到小伯这样的资讯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好，侦查员谢谢你了，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26了，好，后续的路况讯息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景广了。好，空白空孔空空孔123 0800-000123的路况继续了补充给景广。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国十往西 3.7 靠近的顶金系统，两部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的一个情形的事故。好，麻烦朋友啊，拜托拜托，请你要特别留意当心了齁。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路况讯息呢？随时要记得哦，再告诉景广。好，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带他们去南区在中华西路一段和建南路高车口公家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好，来在国德一河进景南公南华新亚高流的一口匝道，两只狗狗在这活动的遭总，你一定注意带他们去的中西区汉路一段新农街高车口公原来是事故的家提起的朋友。好，一切都请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呀、啊、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路况，气象会给你到三天提供，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9:28，路况的提醒，在国十高雄支线往西3.7靠近了顶进系统，两部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的外车道的处理当中了，好，持续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台南市的中西区韩路2段跟神农街的交叉口，这里也是事故。台东市中西区韩路2段行动街口车靠公，原来是事故的家，天气的你要注意小心哦。好，在国十往西3.7靠近的顶金系统，两部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的一个情况。好，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1段建南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在台三线之前我们说到了，在270.5梅山路段的竹子的垂落，好，有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呢还有没有路况提醒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

4.7 好，开车小心爱设计的，尤其好落后天显著时，大家都要开车小心。好，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 6.1 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两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迷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迷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迷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 6.1 公斤，以一克一托迷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5: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4: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三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淳报道。
6: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7: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8: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7: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逛记者游

0: 吴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心里啊真心美，一路开车听经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警谷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了。好，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那么我靠哈。参照是落雨，落一阵落雨落了好。好，路况讯息呢？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 288.5 北门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好，有散落物。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的都是堵塞车多多的情形。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神农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哦，好，也是事故。台南市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会记得到三天提供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

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和咱珍惜人生的助力。警察电台地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9点45分了，路况提醒台61线西滨北上的288.5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雾吼，我们明天要落下来。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好持续的堵车好，堵车多多啦。好，台南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跟神农街的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那么气象署又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了，时间持续到10点半左右。包括哪些区？嘉义市东区、西区、嘉义县水上、中埔、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还有台南市的白河区这些地方。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好，会持续到10点半左右，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尤其外出好小心留意咯。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咱们今天记者会的单元呢，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咱们的嘉义县的卫生局啊，好，来推这个代谢症候群 out， 迈向健康的321行动，量腰围就抽礼券。好，那么咱们嘉义县卫生局来推广了代谢症候群 out。迈向健康321行动推出了第三弹、腰瘦啊三分钟的运动了脸书互动、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从6月10号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下午的5点止呢，邀请民众到嘉义县的卫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留言分享啊个人腰瘦那的腰减重的目标，并上传量腰围的照片，就有机会抽中了商品礼券。好，鼓励民众啊，从日常生活当中建立量腰围的习惯，掌握健康警讯啊，远离三高的危害。好，卫生局说啊，当脂肪过度在腹部堆积的时候，就容易引起了血糖的上升、血压高、血脂异常等等代谢失调的问题，好，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哦。好，根据了国民健康署2017到2020年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的结果，20到64岁的民众代谢症候群的盛行率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四个人呢、就有一个人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好，其中男性的盛行率有到30.4%啊，高于女性的19.7%。好，男性高出蛮多的啊。来，卫生局说20到64岁的族群大部分都是工作忙碌的阶段。好，因为三餐有时候不定时，如果不运动，生活作息不规律啊，忽略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好，腰围哦，说可以直接反映内脏脂肪堆积的情形啊，比 BMI 更能准确的侦测代谢的风险。腰围过大者呢，罹患呢高血脂的风险其实是一般的民众的三倍哦。好，做好体重跟腰围的控制，可以降低代谢症候群跟三高的风险。那么嘉义县卫生

局局长赵文华也呼吁啊，改善腰围不一定要从高强度的运动开始，民众可以善用生活零碎的时间增加身体的活动量，比如说什么呢？洗碗的时候蹲马步，好，洗碗的时候好也可以运动，好，看电视的时候进行抬腿运动或手部的肌力训练，还有等车的时候呢，哎，缩小腹，夹紧大腿，都是有助于提升肌耐力跟增加热量的消耗啊。哦，再搭配的一些均衡的饮食啦，减少摄取高糖高油的食物，哦，保持规律的作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内脏脂肪堆积的风险。好，哦，那本来只能对这个这种危险。好，那么男性的腰围小于90，女性要小于80。嘉义县卫生局也持续来推动，好，哦，代谢症候群奥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哦。好，如果呢有知道一些详情，可以到嘉义县卫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或网站来做了解。好，鼓励民众啊，咱们要健康管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身体保持健康，哦，非常的重要，健康。好，再次的提醒给大家了。好，9点51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5湖尾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国道一河南下235公里，后背交流得来刷车的路边有坑。好，永康的小东路庄敬路的交叉口，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好，台61西滨北上 288.5 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顶进到冈山路段持续车多。高德一和北上点金系统到公山路段目前持续车正多，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小心了哈。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有了健康才能够有幸福，来听纽大可的新歌《什么是幸福》。

好，9:56了，路况目前在国三南下281大林隧道这边，路肩砂石车爆胎停在这里做处理哈。那么目前这个路段啊，公有点落雨呢，有点落雨这个情形。好，提醒朋友都特别注意当心，好，下大雨的视线经过要注意哈，要注意。好，国道一号南下235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永康小东路庄敬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哦，提醒朋友注意了。好，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来听郭婷允的新歌高伟吹歌。好，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了，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时间来到了10:1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在路肩的位置有砂石车停放在这边。那目前由于这个地方是在下大雨，影响到视线，请用路人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提高警觉。在国道1号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在内侧的车道有坑洞，请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在28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今天清晨5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1: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2: 行政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1: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4: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3: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6: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5: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封面有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

0: 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咯。再来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锋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又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雨的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10:4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降雨，今日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至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请注意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再为大家带来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在路肩的位置有砂石车爆胎，提醒民众由于此路段正在下大雨，影响到行车视线，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坑洞，请小心，请提高警觉。而在台61线北上，在28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莫搁怕啦，囡仔会予你怕死啊！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他什么罪？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我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了10:5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8号西行，在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往东的环道上有多个坑洞，请小心闪避。在国道3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在路肩的位置有砂石车爆胎。提醒路过的民众，由于这个地方目前在下大雨，影响到行车视线，请用路人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了11: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带来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预估影响时间会持续到12:24。首先是台南市，在大内、新化、新市、山上、玉井、南溪、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永康、东区、南区、北区以及安平区等跟中心区都是汐警区域，请在该路段的民众要多加小心。那再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路况的资讯。在我们的国道3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在路肩的位置有砂石车爆胎停放，那目前这个地方正在下雨，影响到行车视线，请行经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坑洞，请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来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2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气象资讯。由中央气象署针对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至12:24。首先是台南市的影响区域，由大内、新化、新市、山上、预警、南溪、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永康、东区、南区、北区以及安平区以及中西区都是市警区域。高雄市方面则有田寮、阿莲、鹿竹、湖内、嘉定以及永安区。再为大家带来路况资讯，在台86线西行在 2.8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也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在 288.5 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精彩电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嘅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嘅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嘅支持甲收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3: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诶，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或者给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额的一个。
2: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5: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4: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8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7: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来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6: 8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8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7: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6: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 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的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些耐心。在台86线西行在 2.8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有发生事故，目前已派员去前往处理。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南区新一路一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100-123，0800-1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会。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3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的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些耐心。在台86线西行，在2.8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

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在内线的车道有坑洞，提醒民众路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金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

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明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82线东向，在 17.6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在外先的车道有猫咪的尸体，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小心闪避。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的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些耐心。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东宁路和裕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2: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

0: 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露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遏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4: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5: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4: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津、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仍然新的报道。
6: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56.31%，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7: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6: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

0: 陈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三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2: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4: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5: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4: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6: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4: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7: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4.4 公里顶经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8: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 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7: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

0: 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 126.6 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 126.6 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干这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5: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4: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到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 12.1 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 3.4 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 1.9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 4.7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 2.8 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以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两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宇晨的报道。
2: 许多在20、20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席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3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2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现身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3.9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2: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5.2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3.9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6: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7: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6: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林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8: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9: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8: 原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10: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11: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 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10: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五成。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

0: 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1: 福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一万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2: 这里的面积大概三分六了，水淹大概一天半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三四成有了。
1: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百万元，连续两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两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3: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会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可以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1: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4: 尽管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Jason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 185.1 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3.4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 14.3 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 6.6 到 6.5 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直到4点钟，就让我们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而且在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这个路段时速是低于45公里的哦，车多速缓，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时速是低于45公里的，要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循序通过。还有在台86西行的14.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也有事故发生，以及台86西行6.6到6.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路段路间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时速不超过5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还有

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而且吼，因为天气不好，天雨路滑，也要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保持耐心。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你们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带雨具哦，别跟他们一样。这是告五人啊，我忘了带伞。而且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咯。

0: 没关系
1: 啊，别跟他们一样忘了带伞，这雨呢乐不会停啊，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而且如果说能见度真的不佳，也要开启警示灯号来提醒后方的车辆哦。还有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避免紧急的变换车道或者急转弯，这都是很危险的。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的 332.4 公里过仁德系统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一南下 332.4 公里过仁德系统因为在处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也要请驾驶朋友通过这个瓶颈点的时候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了，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往前进哦。另外是台八六西行的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护栏，所以停放在路肩，然后在等待处理当中，那零件也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台八六西行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停在路肩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因为有这个自撞护栏的关系，所以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哦。还有施工路段也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虽然是因为下雨暂停施工，可是沿线都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国三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好，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沿线一样是有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隧道里面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而且在隧道入口还有停放施工车，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因为有这样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不超过80公里，一样是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循序的通过。而且因为下雨天容易影响行车视线，所以经过这几个地点请一定要适当的放慢你的车速哦。还有听到了我的提醒，难得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而且在变换之前也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车况，是不是这样，哇好，我要来切换车道，我就唰一下就给它切过去了。特别是下雨天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哦。

这是任贤齐还有李心洁合作的《风暴》。现在我从主播室往外看，哎呀，也是下雨下得稀里哗啦。气象署有针对了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还是要再次的来提醒，当你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很重要的就是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好 check 一下哦。还有就是天雨路滑，我们要比平常要保留更多的缓冲空间，所以请你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还有安全车距。那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也请小心，国八西行在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施工车辆人员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八西行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爱塞宜哦，因为目前呢是有施工车辆还有人员在更新伸缩缝，所以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以及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跟安通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林森路二段35号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跟安通路三段的路口，还有东区的林森路二段35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昨天降雨暂时缓和了一点，算是一个空档，但是今天就像大家感受到的，这第二波的雨势来了，而且呢会一路与神同行，连下好几天哦。那在中午过后，对流的发展会更旺盛，所以各地普遍都会有阵雨还有雷雨的机会。那全台与神同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雨神才会走开呢？气象署预估可能要等到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天气才会真正的稳定下来。那让我再啰嗦一下，在这段期间因为连续都在下雨哦，所以请大家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然后或者是在河川，然后像是因为会容易有溪水暴涨啊，还有边坡土石松动坍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请记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哦。啊，也谢谢大家都很热心跟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在这里也先预告一下，下个礼拜6月15号的是警察节，那这几天各县市都有陆续举办了表扬活动，今天在警政署也会有警察节庆祝大会登场，总统会亲临现场颁发全国模范警察还有荣誉纪念章哦，然后还会致辞做卫冕。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单元播出的时间有做个微调，等等在1:30的新闻过后会先邀请到和平守护者来分享他们为民众服务的故事，那接着呢在2:00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也会随着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庆祝大会的进行，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同步来感受现场的盛况。好，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李玉玺的《刚刚好》。在歌曲之后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哦。欸，我更新一下。好，然后我们的那个记者金妮姐姐有温馨的小提醒说，今天的警察节大会是在台北车站大厅举办哦。好的好的，我把它更新一下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贩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多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

0: 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1: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4: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花艺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3: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4: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5: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3: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6: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5: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3: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5: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6: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5: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3: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6: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0: 好，在新闻之后，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玻璃做会拍片的 Kiki。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好人好故事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经验的和平守护者，很认真的为民服务哦。他是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了，赶快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文贤所的谢玉朝警员。玉朝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玉朝，你有发现我们单元的片头换了吗？之前是美丽新世界。
1: 是，这跟上回的不大一样。
0: 对对对，现在你是和平守护者。
1: 客气客气。
0: 好，那之前你有跟大家分享过帮助了，就是有一位轻生的男子，那不知道今天又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今天是因为一位，我们有接获民众报案哦，说有一位老人他独坐在田里面。那我们到现场之后，因为现场他是有一个围篱，那老人不愿意让我们进入去帮助他。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在现场一直跟他劝说，一直询问他去找机会想要进去，但是因为他那个围篱是有闸门，然后闸门是锁着的。那在沟通上，我们就跟他开玩笑啦，试着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进去，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但是他一直除了附近的居民跟那个消防人员以外，我们也都尝试跟他沟通，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那后来因为天气渐渐热，那在这个当中，我就借着要拿水给他喝，我跟他讲说，看你这样子好像满头汗，那是不是我拿个水进去让你喝一下？然后后来才借这个理由，然后爬过那个围篱去进去，去给他一个协助。那后来发现呢，这当中他好像没有办法独立站起来。那经过我们消防的学长他判断之后，他发现他左侧是没有办法用力的。
1: 哦，是像突然间中风这样吗？
0: 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才知道说，哦，他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没有办法独立站起来。
1: 哦，
0: 那后来我们就协同这个消防的学长，把他搬上担架，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做救护，这样子。
1: 那一开始阿伯不想让你们进去帮助他，是因为觉得拍谁吗？还是有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较他觉得不好意思吧，或者他觉得陌生人比较
1: 哦，
0: 没有那种信任感。
1: 可是本来阿伯也没有携带像手机之类的通讯设备，可以联络亲朋好友来帮忙。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单纯就是去田里面去做一些简单的劳作，但是就是可能天气太热，或者说他身体突然有病故，所以没有办法反应，然后就一直待在田里面这样子。
1: 应该还好，就是你有一直在劝说他，最后有让你可以进入他的农地。要不然的话，如果说像那个中风的情形，要是错过了黄金时间到医院治疗，可能又会有更严重的状况。
0: 可能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就是没有民众报案，我们也不知道他独自在田里面是这样子。
1: 所以
0: 有这个机会可以帮忙他。
1: 对呀，所以等于他就是整个这样脚没力了，所以就只好坐在地上。
0: 对对对。
1: 那后来有送医治疗之后，就是家人也有回来协助吗？
0: 是是是，我们有透过那个里长跟家人取得联系，家人就我们把他送医之后，家人就直接到医院去协助他这样。
1: 那后来都稳定。
0: 对对对，后来情况就缓和，然后到那个里长讲说他现在很平稳，加那个他的女儿也回来照顾他这样子。
1: 那真的太好了，
0: 算蛮顺利的了。
1: 而且你真的是所里面的心灵导师，因为你这两次分享的经验都是有发挥了平常吸收的心理諮商的技能哦，开导了阿伯还有上次那一位朋友顺利的排除状况。
0: 刚好有这个机会而已啦，哎呀，不然其他的同仁也都很优秀，只是没有遇到适当的时候需要他们这样。
1: 是，那今天再度上线跟大家聊聊天，有没有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因为现在诈骗案件还是很多，因为在我们上班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诈骗的案件很多，而且很多都是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像那种要实名认证购物的，他要需要你实名认证，或者说购票啊，他说跟你讲说啊，因为你汇款失败，所以害他被锁，他的账户被那个锁住了，要需要去做实名认证之类的话术来诈骗我们的民众。那希望民

0: 民众有一个
1: 观念
0: 讲法，就是说哎，只要需要你去做机台的操作，不论是网银或者银行账户，他需要你去操作这些东西，那他就有可能是诈骗。
1: 嗯哼哼，而且只要
0: 只要有一点点、只要有一点点那个疑虑，那就打165或者打到当地派出所来做一个询问。
1: 嗯，
0: 这样子可以减少被诈骗的那个机会。
1: 对，而且上次你有说到辖区比较高发的是交友还有投资诈骗，所以最近像你提到的手法就是用买东西还有买票吗？
0: 对对对，现在比较遇到比较多的都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啦、或者说购买
1: 啊，对啦，因为最近很多演唱会抢不到票
0: 是
1: 我也抢不到，但是我会很小心不会被诈骗
0: 是还是要跟那个原本的主办单位购票，不要去买那些所谓的黄牛票，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对呀、而且你就是明明就花了一大笔的钱，但是如果遇到了诈骗或黄牛，哎，这样子那个粉丝的心会碎满地哎。
0: 是啊，是啊，是啊，我相信那个主办单位也不愿意看到有这个情形。
1: 嗯嗯嗯，而且只要讲到了跟钱有关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0: 是是是，主要跟钱有关系，那就要特别有这个警戒心这样。
1: 对，而且下个礼拜一就是警察节呢，你有要庆祝一下吗？
0: 庆祝可能是在工作岗位上，这个就是工作特性，哎，可以继续在岗位上服务，那个我们的民众就觉得很开心。
1: 等一下，你这个好像是官方说法哦。
0: 没有，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是这样子的想法，是希望那个我们的民众给我多一些的支持，这样。
1: 不过真的是要给我们的警察同仁拍拍手，因为像今天我们玉朝分享的这个案例，因为阿北一开始是不配合的，如果说你在当下就想说呵啦算了离开好了，没有坚持到后来让阿北打开心房，错过了送医的时机，可能就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警察同仁哦，守护着大家。我帮你拍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也谢谢我们的这个玉朝，就是感谢你们，也先祝你警察节快乐哦。
0: 是，谢谢你，谢谢。
1: 那还有没有其他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者是来提醒的呢？
0: 应该大概就这样子的。
1: 不然我来送你一首歌好了，当做警察节。
0: 好，感谢感谢
1: 还在坚守工作岗位的这个小礼物好吗？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这首歌就是翁立友我这里的客山。好，
0: 真好。
1: OK 吗？
0: OK OK， 很棒很棒，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这首歌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警察节然后来献唱的，而且
0: 是
1: 那个 MV 的场景是在您的母校哦，就是警专哦拍摄的。
0: 是是，
1: 好，那一起来收听。
0: 谢谢主持人这么用心哦，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好，感谢你哦，期待很快就可以第三次的访问到你。
0: 希望希望，谢谢你。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把这一首翁立友大哥献唱的《瓦泽利的客刷》送给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是的，这一首歌呢是孔锵老师去写的，然后专门呢是在警察节要送给所有的警察人员哦。刚刚我们在和平守护者，好，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的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文贤所的谢玉朝警员，而且这次是第二次接受访问，然后总是在第一线守护着民众，然后像和平守护者就是在生活在他们的工作中也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每天每天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案件，真的是要感谢警察同仁，就是把民众的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处理，协助大家做我们的客山。好，那如果是讲到了在路上开车，尽管也是你的客山，赶快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大家哦。先前在国一南下 332.4 公里过仁德系统发生的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拖吊车也撤离现场了，可是累积的车流因为一度受回堵到了大湾，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目前国一南下 332.4 公里过仁德系统之前发生的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呢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还是有一点车多速缓的状况，加上持续在下雨，所以请驾驶朋友通过这个车多的瓶颈点务必要发挥耐心哦，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一南下高雄建国路的匝道出口靠近平面道路外侧路肩还有匝道有掉了两颗大轮胎，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南下高雄建国路匝道出口要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外侧路肩跟匝道有两颗大轮胎掉落。还有国三南下33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国三南下331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恰塞机油因为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八六西行的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所以停放在路肩做后续的处理，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零件是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的，还没有清理完成，请持续的小心哦。台八六西行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停在路肩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因为汽车的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会影响到通行安全。还有台八六西行 14.3 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台八六西行 14.3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哦，一样是要请你们注意，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眼前一片灰蒙，早想抛开一切冲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 28.9 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358公里关。

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访寮， 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 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 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实现。这一首歌曲是陈慧琳的《三秒钟》。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很喜欢陈慧琳的《三分钟》，人家只有三秒啦。今天你的许愿池女神帮你实现咯，也希望你们听到了喜欢的作品可以有好心情。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8，也感谢大家继续的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节目 FM94.7， 我是 Kiki， 陪你就是有乐趣。那也欢迎大家除了透过收音机上到景广的官网，也能够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走到哪里就把我外带，让我就可以随时把即时路况汇诊给你。好，那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中正路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木头已经有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中正路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木头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不过在国一南下方向，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所以车流还在持续的消化当中，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哦，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因为这个路段呢持续的都有在下雨，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除了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外，也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匝道出口，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外侧路肩还有匝道有掉了两颗大轮胎，感谢听众朋友，有很多人都有通报这个路况，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国一南下高雄建国路匝道出口，接近平面道路在外侧路肩还有匝道的地方有掉了两颗大轮胎。以及国三南下在33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先前在台八六西行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停放在路肩还没有处理完毕哦，而且因为汽车的零件散落在外线还有路肩的地方，一样是要请各位小心的闪避。还有台八六东上12.1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场呢就是我们的警察同仁也是在处理。

好，然后提醒大家的还有施工的路段，国一北上在 343.8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好，虽然因为下雨这个路段是暂停施工的，但是呢沿线都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另外是国三在378公里中寮隧道，不管南下还是北上，从进隧道前还有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沿线也都有放置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隧道里面中间跟内侧车道都封闭哦。那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超过80公里的，所以请大家一样

0: 那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我们刚才呢有讲到，下个礼拜一6月15号就是警察节，那这几天在各地都是有举办了表扬活动。那今天呢，好，我们的这个庆祝大会也是要登场了，就在台北车站。那现在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已经有抵达现场，而且刚刚很可爱的沿路呢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还有跟各地警察局的吉祥物大家一起拍照留念。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现场的情况哦。
1: 我们要有拍照哦，要拍照，要有三个姿势，还记得吗？
2: 好，
1: 还记得。好，来，要准备了，有三个姿势哦，要看我。第一个姿势，
0: 真的是太可爱了，我来帮大家转播一下。目前呢，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还有我们的就是卓奎，跟我们的就是警政署长，还有我们的内政部长，我们的刘世芳部长，大家都已经在现场，然后还有就是跟一群的小小警察，大家正在可爱的拍摄照片，还摆了很萌的姿势。好，那待会儿呢，有最新的总统会在现场致辞，我们也会及时的连线，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现场的状况，会致辞来做启勉哦。那这个表扬的活动呢，就是要来勉励破获了重大刑案，还有像肃枪、缉毒，还有打诈有功的优秀员警。那也是呢，跟全体的警察同仁，还有协勤民力、警友，以及所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警眷来表达敬意哦，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接下来，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一首歌曲，讲到了警察节，你会想到了哪一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呢？应该很多人都会回答这一部，非常有代表性。要听到的就是由阿庆演唱的《玻璃市》。

有没有觉得很热血呢？这一首由阿庆演唱的《玻璃市》就收录在同名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也用这首歌曲跟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致敬。那在国三南下33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先前有发生的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南下33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那另外在国八西行的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车辆还有人员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经过的时候对务必注意，在国八西行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作业。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跟府前一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原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要请经过台南市中西区在中华西路二段跟府前一街交叉路口要小心哦，驾驶朋友，因为这里有车祸发生，正在做处理当中。另外是气象署有在刚刚发布了更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新更是什么？好，那要小心的地方呢，是在高雄市的田寮、还有旗山跟内门这三区。高雄的田寮、旗山跟内门区，请小心了哦，因为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而且呢，可能会有9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那我们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还有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那打开了大灯呢，除了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可以照亮我们自己前方的路。大家都要平安的出门还有回家。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米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出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2: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林落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木姓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林落所所长陈生说，
3: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失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2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4: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1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7: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6: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0: 这是诈骗。
1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0: 小心变猪仔。
1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3: Oh no！
1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4: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两位天王医神陈奕迅还有瓦宅刘德华，这首歌曲就叫兄弟。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是 Kiki。我们刚才有在节目中聊到，今天警察节庆祝大会，那现在正在台北车站的大厅举办哦，包括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以及刘世芳部长，还有张荣兴署长都有出席活动。那现在总统正在颁发全国模范警察，等等也会致辞做卫冕。而且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我刚才不是有讲到说总统一抵达的时候就被各县市警察局的吉祥物给包围，大家都抢着要跟总统拍照留念。然后有一个就是很醒目的，就是那个嘉义市的警察大白熊，身手很矫健呢，立刻就迎向总统。啊，太可爱了。好，那在这边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台86线东上12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路段，台86线东上12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先前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那目前持续的占用内侧车道，在做脱掉作业当中。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有经过了这个地方，请务必要放慢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预计排除时间要到下午4点左右，而且因为天气不好哦，有下雨的状况，所以也会影响到这个脱掉的进行。

不过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国石西行4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后，在伸缩缝上面的大石头，而且有半个轮胎高，哇！然后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好多人都有反应哦，在国石西行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伸缩缝上的大石头，那这个石头呢是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好，也请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今天有很多感谢的歌曲，也要跟我们的警察同仁先来抢先的祝福警察节快乐。这是蔡多多还有郭忠佑合作的《感谢一路有你》。

0: 世芳部长，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0: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

0: 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景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三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0%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左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依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

有提到警方的这一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0: 真的要跟五月天一起干一杯，但是我们不是干酒精饮料哦，我用咖啡好了，跟你们干杯。那这首歌曲呢，也要来跟就是大家再说一次，警察节快乐。今年警察庆祝大会扩大办理，所以特别在台北车站的大厅来举办，现场有体验营啊，还有成果展，来展现大家在各个领域优异的表现。那除了表达对警察的感谢，总统也有提到了像对于诈骗还有毒驾都是零容忍的态度，未来也会持续的打击黑金、枪毒还有诈骗，让民众都可以安居乐业。而且在总统颁发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所有的得奖者都是带着家人一起上台领奖，见证这一份荣耀。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警眷嘛，就我们的铁粉应该知道，因为 Kiba 过去是警官，所以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警察在第一线到底有多辛苦。那像是我应该有分享过哦，像以前921地震的时候， Kiba 在第一时间他就赶到辖区，然后 Kiba 呢就带着我跟 KD 抖啊抖的躲在桌子下面。还有台风天淹水， Kiba 也是立刻出动去指挥坐镇来救灾。那 Kiba 一样是带着我跟 KD 在家里面就做一些防台的措施啊，堆沙包啊等等。所以恭喜所有的得奖者，然后也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在第一线守护着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全国路况哦，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鉴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

0: 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景大也持续规划未来三年的教学重心。景大校长黄明昭说，
1: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谨慎、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形势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理念。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啊，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维护啊，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
2: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就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性，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防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那个。
0: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1: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倾向的这一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0: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0: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5: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6: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4: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3: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4: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3: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4: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3: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4: 代机大掉了！
3: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4: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3: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阿伯，
4: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3: OK。
5: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4: 母亲。
3: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5: 这对父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有听众朋友说，每当到了下雨天，就会想到这首歌。追着林俊杰的《江南》，有一种烟雨蒙蒙的感觉，好像真的耶，我感觉主播室里面好像也下起了绵绵细雨。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咯，我是 Kiki， 感谢大家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目前，好在国道的部分，国一南下方向，从鹿竹到南子，沿线车多。国一南下，鹿竹到南子，平均车速不超过80公里哦。还有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时速是低于60公里。所以请大家注意这几个车多的路段，包括国一南下鹿竹到南子，还有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对咱短拿到云林系统家车多速缓低于6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情形还是持续当中，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而且因为下雨天，请务必要小心哦，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先前在台八六东上12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台八六东上12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路段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已经在刚刚顺利排除了，恢复正常通行。所以目前台八六东上12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可以通过喽。但还是有几个施工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虽然因为下雨是暂停施工的，可是沿线还是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以及国三378公里在中寮隧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隧道里面

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是封闭哦，而且在隧道的入口还有停放了施工车辆，也有施工人员在现场走动。那这个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是不超过70公里的，邀请大家务必小心。

所以请您如果有利用到国八西行，在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请一定要小心哦，内侧车道有施工人员在做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回报路面上的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接下来来淋一场浪漫的爱情雨。

酸女吗？萧煌奇可能会傻眼。好，不过呢，如果说你不小心的淋到雨，请记得进到了室内，请赶快的擦干，不要让自己不小心去渗流空调哦，这样子很容易感冒。好，稍早之前在国石西行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这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的处理，所以车流还算顺畅，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而且呢，在雨天也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国一北上在 252.6 公里靠近大林交流道就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打滑的事故哦，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在做处理，而且目前这个路段等得了大雨啦，所以拜托一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国一北上 252.6 公里靠近大林交流道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啊，也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哦，不能想说哎，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好奇心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好，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康国民小学附近就是中山南路1084号前，还有在永康区的富国路85号前都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闪避，因为都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084号前，在永康国民小学附近哦，还有在永康区的富国路85号前面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哦。好，那在国石的东上顶金系统出口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这是最新汇诊进来的路况讯息，请大家在雨天开车绝对是都要比平常要更提高你的注意力。国石东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那我们也有提到了，因为这个路段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持续车多，现在又有事故发生要做后续的处理，所以请记得务必要保持好你的适当距离，还有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这样小心的通过，还有邀请大家发挥耐心哦。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过鹿竹交流道有一辆车牌870的大货车沿路掉保特瓶哦，国一南下过鹿竹交流道有车牌870的朋友大货车沿路掉了保特瓶，也是要请我们后方的来车小心了。那让我啰嗦一下，我们如果说开车有载着东西出门，好，那拜托一下，出发之前要多个确认的动作，看一下该固定好的东西有没有固定好了呢，还有要捆绑的啊，全部都是要小心，因为如果说这些障碍物掉到了路面上，就不止影响到了自己，也会有其他人，这样用路人的安全都会受到波及哦。好，先前呢在台86东上 12.1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要提醒到的是在嘉义的梅山乡嘉151线8公里的地方，嘉151线8公里的地方因为落石还有路基流失，所以造成了道路中断，实施封闭管制措施哦，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我们嘉义的梅山乡嘉151线8公里的地方，因

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演唱的《爱情雨》，爱情吼。他刚才说，如果你去淋到了爱情雨，就会甜甜酸酸又苦苦的。我是不是太不浪漫了？我第一个念头居然是

因为连续这样下了好几天的大雨，造成了落石还有路基流失，道路中断，目前实施封闭管制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预计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完成清理落石作业。还有台八八东向在 8.9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底勒减速车道有停了一台脚踏车。好，不知道刚是怕不知道路，但是请驾驶朋友帮忙倒注意一下，台八八东向 8.9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停了一台脚踏车。那国石西行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好，关注全国新闻之前有收到了好消息，这是国石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

0: 景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支弓箭射杀致死，原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支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5月27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

0: 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酷凉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2: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呢换购也补助10000块。
1: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起惊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这也是一场爱情雨，这是来自 Joanne 爸爸。而且如果没有特别说，这种复刻的曲风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哦，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听到了叶爱玲或者是欧阳菲菲的感觉哟。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尤其是在落雨天后，请大家如果你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不要嫌我啰嗦。之前我听众朋友说他算了几次，我到底提醒了几次？不是啊，重要的话我说100次都不嫌多吧。真的要请你们记得打开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国一南下在340.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十西行4.2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喽。不过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在国十西行燕巢系统入口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在做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方向

目前在陆竹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好，也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这安全的距离，而且像雨天天雨路滑，就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另外在台61线南下 211.8 公里，在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链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11.8 公里桥头路段有链子掉在外侧车道。还有台88东上 8.9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有停了一台脚踏车哦，还没有处理完毕。哦，哎，好，我们呢马上就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国十西行在燕巢系统入口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在几秒钟之前对处理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恢复通行。国十西行燕巢系统入口在这边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所以入口匝道是恢复通行的哦。不过在国一北上的 252.6 公里接近大林交流道，有小货车自撞打横，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依然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走国一北上的朋友请小心哦，在 252.6 公里接近大林交流道有小货车自撞打横，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还没有处理完毕。另外是在台88东上大寮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国十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哦。车多的时候请务必对避免这样子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要遵守秩序，循序渐进。

这一位，讲到了我们华语歌坛动感界的 Dancing Queen， 怎么可以没有她呢？就是我们的 Billy 姐。这一次呢，出道这么多年，首度要来担任金曲奖的表演嘉宾哦。她已经有放话了，会用很独特的风格来呈现，让大家知道比利卡里嗨。那刚才这首歌曲，这也是儿子周汤豪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那到时候会不会跟周汤豪来个母子联手出击呢，带来一个限定版的演出？目前他们都卖关子。好，再次的提醒到在嘉义的梅山嘉151线八公里的地方，因为连续几天下大雨的关系，造成了落石还有路基流失，道路中断哦。那目前是实施了封闭管制措施，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预计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完成清理路面落石作业。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211公里，在桥头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要小心有链子掉落。还有台88东向 8.9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有停了一辆脚踏车，还没有排除完毕哦，所以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务必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好，在运河路还有平生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哦。那因为雨天行车，有时候雨下得太大太急，会影响到开车的视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这样才能够多一点反应的空间。要不然每当雨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听着路况，就会发现很常有事故啊，或者是打滑自撞的情形。我们多一点小心，那就能够多一分安全，你说对不？接下来这一位，我想他应该可以跟 Billy 姐来 PK。 要送上的就是舞棍阿伯，跟着他来穿上喇叭裤哦，还有梳个这个算是卷卷头吗？对，

跟着吴棍阿伯摇摇摆摆动起来，他说可以长生不老哦。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国一北上在357公里过男子出口，请小心在外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国一北上357公里过男子出口，外线车道爱塞吉哦，有大铁条。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请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下雨天。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愿望。下午四点，无言归岗，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资讯玻璃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嘉义到高雄地区以及台中到云林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留意可能因为连日降雨会有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今天呢大雨的警戒区域，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357公里过南子出口外线车道呢据报有大铁条掉落，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另外台61线南下的 211.8 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条链子，现在也通知处理。国道10号1968即时路网图，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往西在新市到台南系统的路段，由于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冈山，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记得报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迷先生去飞翔。

0: 再稍走。
1: 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目前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五点半，可能会有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并且伴随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闪电落雷。所以说大家留意警戒的区域在屏东县的恒春、车城，另外呢在强风的部分也包含了像恒春、车城、满洲还有狮子乡、牡丹乡。行车手中安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天后状况不佳，或者是风强雨大，这时候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等待状况能够掌握的时候再开车上路。接连几天的下雨，水利署传来好消息，透过这几天的下雨，目前呢在公共用水的部分呢，水利署表示已经可以稳定供应到九月底，并且保有一个月的安全蓄水量。未来呢将一手抗旱一手防汛，因应极端的气候。

1968即时的网图，目前在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因为呢这里长期的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营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是国营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过了鹿竹之后提升到了大概是介于40到50公里之间。高科往冈山这里一样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台88往东方向，也就是国一南下汇入台88往东，这里呢接近凤山路段，沿线车流量有比较多，平均不到6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零和路控需要报警，080000012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

0: 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1: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呢据报有一颗轮胎哦，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公有一粒轮胎落地的国道一号上北356.3公里，我这个南麻坑交流道来山道，这粒轮胎落地的家经过请你注意。国道八号往西在接近台南系统路段，这里的指标8.3到7.9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台南的方向，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往这个台南系统的方向，内线道共有春秋旁的换新工程，利用这路段，请你特别注意。蛮多路段在下雨的，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天雨路滑要放慢车行速度，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国道三号南下据报304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两辆重型机车不小心骑到这里来了齁，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304公里

好，我刚才再次确认了一下，没有错，在国道三号南下304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两辆重型机车不小心骑到了国道来，麻烦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路况有任何补充更新的需求，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给健康灾，可以靠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就看您在哪一个区域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

接下来这首歌单爱玲对的人，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3: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2: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4: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5: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了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4: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7: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

0: 月一号至六月九号已查获毒价件数291件，其中六月份光九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缉量能提升110%。
1: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脱衣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价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价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价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我是大力。

0: 到报报，报报活到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
1: 活到报报。
2: 时间是下午的4:37，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来上线。玉进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巡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3: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资讯跟我们这周的天气很有关系哦。那这周台湾各地其实都是进入了梅雨的旺盛期，那各地都有一些短时间的强降雨啊，或者是出现一些致灾性的降雨。那我们等一下会在下雨天其实很容易，就是会比较容易有发生水漂的效应，然后我会以水漂的效应来跟大家来做宣导。如果说要如何减少水漂效应的发生，如果说真的有遇到水漂效应的话，要怎么样来防治。
2: 好，巡官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水漂效应，我就马上联想到，其实这几天下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路况上面看到好多起因为这个不慎啊打滑致撞的车辆真的太多了齁。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讯息大家务必把耳朵借给我们仔细的来听一下，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巡官了。
3: 好的，那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有行驶在外面的话，这几天真的雨都下得蛮大的哦。那其实下雨天呢，最害怕的除了影响我们的行车视线之外呢，其实路面也会因为一些坑坑洞洞啊，就会有积水的状况发生。那积水呢，就很容易让车子可能会有一些刹车能力啊，会发生影响。那如果说你常就是车辆你的车速又快的话，然后又行经有积水的地方，就很容易发生水漂效应。那水漂效应呢，指的就是你车辆行经在积水的地方呢，轮胎的胎纹因为来不及把水排开，那轮胎跟地面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这时候呢，水产生的动压力就会将轮胎举离路面，无法接触到地面，使车辆

0: 漂浮在水膜上面，失去了控制能力哦。那根据研究发现呢，通常你只要积水超过 0.25 公分，车速超过90公里以上呢，水漂效应就很容易找上门哦。那如果说我们要在如果在行车在雨天行车的话，有哪一些方面呢可以来防范水漂效应的发生呢？第一点呢，车速过快是造成水漂效应最主要的原因哦。尤其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其实车速都是相对快很多的、哦、那下雨也会产生一些水雾啊，影响我们的视线，增加我们在雨中行车的危险。所以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如果说你遇到一些强降雨的路段呢，请注意车速一定要放慢哦，不要过快，才能减少轮胎排水的压力。那轮胎的胎纹太浅呢，它就会影响轮胎的排水性啊，抓地力啊，都会相对的下降，增加车辆发生水漂效应失控的几率哦。所以呢，民众一定要请记得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你轮胎磨损的状况及胎压的状况哦。当轮胎有出现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尽早来做维修啊，或者是更换，才能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那在雨天行车呢，为了保持良好的视野，如果说下雨的话，一定要开启雨刷片哦，一定要开启雨刷哦。视线不佳的话，如果说真的视线非常雨下的非常大，是可以开启雾灯的、哦、来增加照明哦。那为了保持雨刷的稳定呢，一定也是要来更换雨刷的刷片哦。那请记得呢，左右两侧的照后镜呢要保持清洁，才能在雨中行车不影响我们注意后方的车辆的状况。那通常在国道上面呢，为了帮助排水，通常内侧跟外侧是比较容易积水的，所以建议如果说下大雨的话呢，能行驶在中线车道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也比较可以避开一些积水的地方，避免车辆打滑。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行车的时候发生水漂效应了，请记得一定不要急踩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请记得你双手握持好你的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辆能够自然的减速就好。如果说你可能急踩刹车或者是急打方向盘呢，就容易造成车辆会有甩尾啊，或者是失控翻覆的状况发生哦。因为如果说你这样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就是其实轮胎就是在水漂效应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抓地力，如果说你要急踩的话是相对危险的，所以请记得不要急踩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握持好你的方向盘，控制车头尽量往前方行驶就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呢，有时候白天下雨可能视线状况还是非常的好的、哦、可是我们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遇到雨天的话是要开启头灯的、哦、那如果说你没有开启的头灯的话是有相关的处罚的、哦、所以请记得遇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头灯哦，来保护你还有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好，非常感谢巡官提供了这么多齁，针对于水漂效应可能需要留意的事项，包含到你遇到水漂效应的时候你应该如何来应对，最大程度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以及维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巡官跟大家来讲一下近期在国道上面有哪些的执法重点呢？
0: 还是有的，一样卫系安全带呢，其实在我们国道上发生很多交通事故，蛮多当事人可能他都是还是没有很立即正确，就是没有正确的系上安全带的习惯哦。那去年呢，我们国道因为未系安全带死亡的交通事故呢，就造成21个人的死亡哦。那今年1到4月也已经发生6个人因为未系安全带死亡的交通事故。那根据研究也显示呢，未系安全带的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6倍，所以还是要持续的呼吁各位用路人，不论是驾驶或者是乘客，上车一定都要记得一个习惯，立即正确的系上安全带。那婴幼儿的部分呢，请一定要乘坐婴幼儿的安全座椅，才能实际发挥保护作用。那另外呢，国道去年因为酒后驾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呢，就有90几件哦，那一样造成4个人死亡的憾事。那今年1到4月已经发生25件了，所以其实酒驾的案件还是一样是层出不穷的。那我们警方一定也是会根据持续来取缔这个酒后驾车的习惯。那最近毒驾的状况其实也有相对多很多，那也有造成一些严重的伤亡，所以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切勿酒后驾车或者是吸毒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上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因为在国道上其实二次事故的发生都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所以轻微的交通事故只要车辆能够移动，民众都可以以拍照或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事故相对的位置及车损的状况，那立即将你的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才能保护你和其他用路人

0: 安全，所以请记得简易事故处理安全的四口诀：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好，这是今天呢我们在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部巡官陈玉进陈巡官跟大家呼吁跟宣导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巡官的分享，辛苦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拜拜。台一线北上363公里桥头到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块帆布，现在通知处理。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另外呢，在1968级实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过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由于这里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影响到这里的整体车行速度，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路主到高科，冈山往南子，这两个路段呢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张栋梁晴天树。下了好几天的雨，您家里有开除湿机吗？回到家会不会觉得湿湿闷闷的呢？有时候开冷气也是有帮助的齁。

0: 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区哈，碰到上下班及那个学生哈下课时间哈，像那个市区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再加上那个天气比较昏暗，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
0: 好，小队长，抱歉，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嘉义市没有下雨，对吗？
1: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间歇性的降雨就对了。
1: 对 对, 对。
0: 好，非常感谢你们，辛苦喽，拜拜。
1: 谢谢。好，再见，拜拜。
0: 这个雨势呢，就像刚刚小队长所说的，一波一波的来哈，不是讲一滴热啦哈。这个雨有当时啊热，有当时爱停。啊，那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拄到落雨天，咱得爱拍开咱的车头灯，而且对车的距离唔通对了上过近哦。是唔是有啥物路况是咱无掌握到？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国道一号上北355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内线的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爱较注意诶。国三南下417.3过竹田，这里的两个车道之间有一根水管，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曲，王力友《行棋》。

国道三号北上直飙297公里，中埔交流道路段匝道口有一只黑狗，这边活动哦，跑来跑去的，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有咱听众朋友讲，这个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297公里，中埔交流道这个匝道口，一只黑色的狗仔伫走来走去吼，经过这路段的朋友要小注意一下。真侪路段在落大雨啦，拜托大家吼，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车头灯爱甲拍好开，速度唔通上过紧，嘛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有要这个天色有较暗吼，或者是讲这个行车的时线无盖好的时阵，咱就先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先休困一下。国道一号路南这个。哦，一寡路段爱较注意的吼，像这个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沿路的车速伫个60至7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对路德一路来到公山，或者车上盖侪，平均无加50公里啦吼。那利用国道一号路南路德往公山之站的朋友，速度有较慢淡薄啊，大家爱注意安全。另外，国道十号基山往高雄的方向，伫这个林务到鼎金系统之站。平均在50至55公里，也還有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速哦，拢无到30公里呢吼。今日车真多，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417.3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3号北上 175.2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总营段到顶新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现在呢，1968即时录网。

图，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8.3到7.9公里之间，这里的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速度有受到影响。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来通过了。接下来是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呢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大概介于20到30公里之间。接下来就看南北向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这三个路段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大致上南北向都是顺畅通行、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乡系统、关田系统，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先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04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据报有2辆重型机车误闯国道的状况，已经被我们的国道警察拦查下来了齁，已经这个后续的帮他们协助平安把他们带离开了这个国道，大家也可以放心来利用。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的状况，现在也接获排除。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陈奕迅的10年。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3: 好，我们是
4: Titan。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1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移到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利用这个路段，小心来通过了。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处左侧呢，有3辆自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留意哦。地点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处左侧有小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原本在这个台南的御景南188县道，在浩然市的旁边边坡呢，原本有土石滑落的情形，那后续因为相关单位的协助处理，那现在也收到了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这些摊方的部分呢都已经清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地点在南188县道浩然市旁边的边坡，先前这个土石崩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清除完毕，但是呢因为先前有崩塌嘛，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好吗？另外呢，在嘉义县的山区，因为持续降雨的关系，九号有停驶的这个阿里山林铁，原本呢，是说要来恢复，但是呢，又看到最新的资讯是说呢，因为有多处的边坡土石滑落，造成这个轨道的损坏，明天呢持续来停驶，明天一样是持续停驶的。那目前已经动员机具以及人力来抢修。如果你已经购票的朋友，林铁说呢，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内持票到林铁的各车站，或者是全台的便利商店来按这个全额退款的动作。如果你有相关想要了解的资讯，可以到这个林铁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多速缓，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也有车流回堵的情形。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这个所在有够塞的呢，车有够多啦，这个地点就在我们国道一号路南烟空交流的这个路段，你如果好利用国道一号买入在这个利用这个烟空交流的回入来我们国道一号的朋友，这站

车哦，听讲车真侪，速度非常的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会当尽量避开这路段吼，咱得考虑一下，然后评估一下。国道一号利用永康交流道要汇入国一的部分呢，现在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如果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到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高科一路到冈山都是目前车子很多的路段，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上来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的出口、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的状况造成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6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一路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的路段。国道一号将在6月13跟6月14，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国道八号将在6月14跟6月15，也就是这个星期日跟下个星期一，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听到的歌曲黄飞堆堆堆。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二十八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今仔日甲昨相比吼，今仔日的雨比昨较侪，对唔对吼？昨伫即个过道了后，其实雨都无落遐尼遐侪，嘛无落遐尼遐接。也唔过吼，今仔日的雨吼落真久，啊唔过我拄只去外口吼看一下，雨敢那有停啊啦。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先前的交通事故呢已经移到路肩处理，那后续的路肩的状况呢也都接到了排除的讯息。现在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左侧的这起交通事故呢，说已经都处理完毕了。另外呢，国一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这里的交通事故呢也接获排除。国道八号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内线车道进行，因为工程的关系，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相当大，这个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的路段。准备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林园海堤沿线大量养殖管线的画面，引发讨论。高雄市水利局表示，部分海堤改善工程已完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海岸整建，同时兼顾养殖产业的需求。黄义豪的报道。
3: 海堤沿线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管线，水利局说明，林园海堤属于经济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管辖，其中中云渔港到芦矶店海堤路段已由第六河川分署编列经费，委托高市府水利局完成改善工程，不仅可以提升海堤的防护能力，也可以改善整体的景观环境。水利局工程科科长严佑明说，
4: 民众关心的港埔及西溪段海堤目前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后续将是六合分署经费编列以及用地取得其成，本局再配合委办情形办理后续工程。沿线因养殖需求密布的管线，另外由主管机关全管，本局于受委托办理海岸改善工程时，除了强化海堤安全外，也将兼顾养殖产业的需求，妥善整合管线配置。
3: 水利局强调，未来将会持续与相关的单位合作，在提升海岸防护功能的同时，也照顾地方产业发展与环境景观的品质。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一次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
5: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6: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侧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5: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因此肇事之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前镇区购物中心和捷运站举办115年敬勇专案实景演练，展现报案快、到场快、处置快的城市防卫韧性。
5: 现场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蔡文峰主持，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张树德率督考小组指导，前镇分局负责执行。模拟购物中心举办高雄国际珠宝展期间，有3名具军事背景的歹徒策划精准持械抢劫，当场开枪击伤见义勇为的民众，并挟持作为人质，甚至遗留具高度杀伤力的爆裂物。本次结合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卫生局及刑事警察局防爆小组、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大队及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小港分局捷运警察队共同执行。警政委员张树德对于高雄市警局在跨机关横向通报、快速组合警力派遣及舆情假讯息澄清等应变效能给予高度肯定。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

0: 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0: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她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即刻拦阻汇款。宋林的报道。
3: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4: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3: 员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将在13号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6: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5: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滞留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天气相当不稳定，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今日南部气温介于25到31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明天仍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气温约25到29度，下班下课通勤的朋友们请注意，行车请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并务必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洪志豪。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8: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9: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10: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8: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

0: 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在新闻之后我们的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由于这里的内线车道有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呢，新吉往台南端现在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燕巢到仁武路段车流变多，平均不到70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不到30，顶金往左营端这里车流更多了，平均也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也不到30公里。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凤山往五甲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之间。好，刚才所提到的是南北东西向，接下来要提到的是南北向。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也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也是车多，平均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接下来换个方向，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到鹿竹，鹿竹到仁德服务区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40、40到50公里之间。补充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交流道上来往仁德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一下子就掉到了大概不到30公里。这个路段有没有什么状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呢？利用台北十六线，台北十六线往西往东啦，往东在这个台南交流道起来往仁德系统这个路段，突然间平均抢速度不到30公里呢，刚才还有60、70公里以上，现在突然间拉到剩无30，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是咱无掌握到的？那是有的话，会当靠咱服务专线，甲咱补充一下。台86线往东，台南交流道起来往仁德系统之站，是不是有什么状况？麻烦大家甲咱补充一下。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即马伫咱的国道一号沿阳系统、嘉义系统，也够有分林系统，双向、南北向的部分拢是真顺的吼。另外，伫即个国道3号高坑、水上，也够有关电，也够有新化，一直流到咱即个燕巢系统，双向伫即个南北向的部分拢是真顺的，大家拢会当放心来做使用。国一南下指标 365.6 公里，国一南下指标 365.6 公里，就在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这个路段下大雨，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不小心就撞上去了齁，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国一南下指标 365.6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请大家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号路南365.6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65.6公里，在这个高雄九如路进前公馆线道一粒人在这里啦齁，现在这次公道路大雨，若是这个行车的时候没注意的话，有可能就去动这个人啊，大家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0800-000-123有路况，麻烦各位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萧煌奇《美丽的情歌》。

听到的歌曲萧煌奇、曾宝仪《美丽情歌》。国道十号往东就是高雄往基山的方向，13.3公里，13.3公里，挖这个燕巢交流道的中线道，共有一台小货车、一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这阵在落大雨吼，听讲真侪物件落伫路面顶。利用国道十号高雄往基山的朋友，往东就是往基山。13.3公里，13.3公里，挖这个燕巢交流道的中线道，小货车加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好、哦、在这个所在发生啊！而且因为事故的关系，真侪物件拢落在路面顶。即马讲这阵雨落真大，所以大家经过要注意。国道一号路南365.6公里，在这个高雄建国九路家的出口家吼，讲一粒完整的人啊。一粒莲仔落伫个遮，你无听唔到去吼，啊莲。

那伫个家车伫个地吼，唔知吼。来，国道一号路南365.6公里，伫即个高雄建国路加九如路出口家，一粒人呐，一粒人呐，落伫个外啊，即个辅助车道就是要离开咱高速公路的即个辅助车道啦。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爱小注意一下哦。另外，国道一号路南317公里过台南系统来线道，两台即个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国一南下指标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道三工。江志峰爱泽会。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6点钟。

Hello， 现在是晚上6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十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道左营段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雨势会先增加，然后再减少。6月14号跟15号封面影响以及西南风偏强的关系，降雨是最为明显的。中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16号之后降雨会慢慢的减缓，那气温呢也会慢慢回升。预估呢这个端午连假的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嘉义以南地区以及苗栗到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要注意可能会有出现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其实目前在麻豆我们这个电台的区域呢，其实下雨还是下得蛮频繁的啦。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天雨路滑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也是必要的。好，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国道8号东西向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由于内线车道有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好，曾经呢在台86线大概在10分钟左右，在东向的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方向一度降到了不到30公里，那现在呢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7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可能是短时间的拥塞，那状况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做利用。再来看到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这个顶金系统的路段平均不到3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是介于20到3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五甲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40公里。接下来是南北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换个方向，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呢车多路段出现在五甲交流道往高雄的建国路的方向，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一路到了这个鹿竹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高科到鹿竹路段，这里的车流更多了，是瓶颈点，平均呢不到50公里。持续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北向基本上都有各自的拥塞路段，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里平均不到70公里，持续南下的关庙服务区到田寮交流道，这里平均也不到80。好，接下来就是国道三号的屏东九如往屏东交流道的方向，这里呢平均介于60到80公里。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道1号的嘉义跟云林系统路段呢都是顺畅的，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还有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也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10号往西 13.3 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这个路段下大雨，再次提醒您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歌，歌名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4，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台南市区目前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的长河路一段与永安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

0: 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关海桥北侧至永华路的南向，还有仁德孝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听到的歌曲陈寅杰《海海人生》。由于受到连日大雨影响，梅山乡嘉一五一线8公里处有落石以及这个路基的流失，

6月12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清理这个完整，把这些落石都清除完毕，这是预计啦齁。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

您有想要租房子吗？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不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其实呢，中央社会住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在南科旁边的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目前正在进行招租，那每一户呢都有标准配备，像是冷气啦、厨具啦跟热水器，入住会让你变得比较放松哦，那生活也会更有保障。那住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因为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入住非常的轻松，不会有压力。从即日起到6月22号这段期间，24小时都开放线上来申请。如果你有租屋的需求，可以上安居好事入口网来查询相关资讯。

0: 来到了6:22，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6:26。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341.9公里上化地磅路段，一辆自小客车因为打滑的关系，横向停放在中内线车道。这个路段下大雨，请大家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三号路南341.9公里深化地磅这个路段，因为一台自用车吼打滑啦，就是伊个出气啦吼，即马讲停伫个这个中内线道，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即阵啊，即阵的路大雨，一定要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国一南下高科入口处，两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国三南下327.5公里，这里是接近乌山头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打滑撞护栏的这个交通事故。拜托大家一定要注重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我是新凯，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央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友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2: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3: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5: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4: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畜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5: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

0: 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1: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公布五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五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3: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6: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5: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7: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9: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 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六月十号是21家，总共增加一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8: 林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9: 应该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8: 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二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0分。另外电机系有2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0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4.4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4年新高。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10: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兆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11: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2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10: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12: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13: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12: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

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341.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4.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统一任命。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七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3: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2: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许多在20到27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的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两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4: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

0: 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八成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2: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四、第五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三足岁以下放宽为满七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六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三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勤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5: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4: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6: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

0: 节，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自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 33.9 及 27.1 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2: 文书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4: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3: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韩国电商龙头酷鹏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酷鹏，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

0: 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2: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3: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11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了星期四了。目前天气状况依然不好，但杨纯先来提供一下呢，在台86的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有垃圾车呢自撞的情形哦，目前是打横停放，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务必呢要先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这边是台86的东向 6.7 公里，也就是靠近到仁德系统之前呢有垃圾车自撞的情形，打横停放，占用了两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上的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西向8.3公里到7.9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绳索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都是车子很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建国路出口，北上仁德系统的出口，南子出口，南下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十号西向，以及一路来到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新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成车子很

0: 说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将在6月12也就是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到仁武的路段。接着国道1号将在6月13跟6月14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不好意思更正，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国道8号将在6月14跟6月15也就是这个星期日跟下个星期一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是的，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晴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2: 拜拜。
1: 好，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杨淳所提到说在台86的事故哦。台86东向现在目前呢在靠近到仁德系统前，为什么就是车多不好走，甚至是走走停停有定点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在 6.6 公里这地方有一台垃圾车呢，应该是因为受到天气影响打滑了，所以目前呢有自撞情形，占用了两线车道。所以要麻烦后方的朋友除了要发挥您的耐心之外，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如果你在平面的话，这边也建议你呢可以改道行驶哦，也不要再从大同路这边来上交流道了。甚至刚刚听众有说呢，因为这起事故在台86的东向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当时候可能有自撞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呢车身的零件散落呢可能有飞到了对向车道去了哦。所以才会导致目前可能在台86东西双向，为什么在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的车流速度会如此的缓慢。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刚好在台86的东向也好或西向也好，东向的话呢在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有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了两线车道，很不好走。那也提醒呢在下方的朋友齁，在平面道路正要打算利用台86东向的话，也不要从大同路这边再上交流道了，因为后方呢呈现是车多回堵的哦。那如果你在西向的话，除了要特别注意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应该说你们应该算是过了仁德系统这地方的话，也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他当时候垃圾车的一些车身零件有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这边的话呢，因为我刚看了 CCTV 还是有在下雨，而且地面上很湿滑，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掉落物也好，或者是车流。那如果说你在西向的话，也麻烦你哦，待会在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观望。刚刚听众就讲说呢，有蛮多人可能是好奇宝宝哦，就在观望事故，所以导致说呢车多回堵呢有这样的情形出现。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稍早也有看到在高雄的小港区红平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还有在更早一点时间桥头区的金武路跟成功路这边则是有行人跟机车的事故。所以就算是你现在目前是在平面道路，然后呢也要麻烦经过任何路口的时候要慢看停，停看停喽。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7点到10点这三个小时，不管你锁定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不管你现在开着

你的车车还是机车，然后朝向了哪个地方，只要是车多的情形，都麻烦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也希望可以保持一个好心情，然后一起来度过接下来7点到10点钟。你朝我的方向走。

0: 来。
1: 今天是来自马念先跟9N88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也是台86东向呢，朝着要靠近到仁德系统路段的朋友，因为受到一台垃圾车稍早呢是自撞打横的情形，所以占用了两线车道，真的要跟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说声辛苦了哦。因为我刚看了几个 CCTV， 真的是动弹不得，大家都在等待呢这个状况排除，所以呢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了。如果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的话，麻烦你就不要利用台86东向这边，就是呢现在目前因为受到靠近仁德系统这边有事故，所以等于说呢你从台南交流道这边就不要再上来了齁，等于说你不要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往东的方向前进哦，这边是建议你赶快，强烈建议你改道行驶。而刚刚这一起呢垃圾车自撞打横的状况，也导致说他车身有一些零件好像有飞到了西向哦，所以等于说呢这边台86的西向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车速不要过快，因为可能有一些零件稍早是有飞到呢这个西向车道上面的，也可能也会影响到现在目前在西向的车流，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站在台86的话，除了辛苦之外，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齁。杨纯在这边呢也透过 CCTV 画面一直在掌握这个最新的消息，尤其来到下雨天，毕竟呢这个视线比较不良好，那也要麻烦各位。

驾驶朋友知道说，这近期以来可能如果会遇到一些梅雨季节下雨的话，车子的一个保养呢是一定要做好哦。那当然加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水漂现象在雨天的时候啦，所以一定要

还没有接到任何的路况，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或者是你也可以来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我们了。的确在遇到车多情况的时候，要像这首歌一样稍微缓慢的来经过了。

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回味了来自 Beyond 的这一首歌，叫做《缓慢》。是现在目前因为受到雨势影响，那当然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当然车多速缓的情形会需要花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而目前又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利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的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刚刚接收到呢最新的一个路况，就是等于说是在这个顶金系统路段的话，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这边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 1.7 公里啊，就在过了顶金系统路段这边之后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接收到了最新消息，提供给利用国十西向或者是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呢，从顶金要会往国十西向左营方向的朋友了，给你参考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而再来的话呢，这边又多了一起哦，这边又是一个自撞事故，所以要麻烦现在目前正在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尤其正在开车的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因为呢，今天这样子从刚稍早到现在的话，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都是踩这个自撞的一个情形，也可能是下雨的关系哦，所以有打滑、有水漂现象。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你如果正在国三北上的话，帮我们留意，就是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这边的话，内线车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再次提供给正确指标给你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又简讯传送进来的话呢，同时间再来关心，也有一起哦，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哦，对对，刚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在田寮这边地方哦。除此之外的话，来看一下哦，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刚刚提到说在顶金系统路段外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快速的排除完毕了。而至于这个地方还是很辛苦，要跟所有驾驶朋友就是说声辛苦了之外，慢慢的循序渐进，有看到目前车流有在持续的慢慢的，像刚那首歌很缓慢哦，真的还蛮缓慢在前进，就是在台八六的东向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稍早一台垃圾车自撞打横了，而且占用两个车道，这边呢本身也只有两个车道而已，所以非常不好通过。也麻烦在平面的你不要再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了，因为已经回堵到平面嘛，而且等于说呢这边是非常不好走的情况，要利用台八六东向的朋友就先不要透过呢平面这边来上到台南交流道这边的匝道，持续往东的方向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好，刚刚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 1.7 公里这边的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在国三北上的话，则是在田寮交流道这边的事故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这边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帮我们小心通过。待会在7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就是带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了。有任何问题请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 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 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 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 案件上诉， 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 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 并宣告缓刑。 吕明宗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 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民治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

0: 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情本刑五年以上的贪污土地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一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两度减刑，判刑一年十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敏恕再减刑，撤销改判十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两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八成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标，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他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4: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5: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杯头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4: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时间来到晚上7:35，要跳到3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在新闻过后呢，杨淳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南部地区呢有两起交通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首先呢，第一起的话，这边因为真的蛮多驾驶朋友是塞在车阵当中，辛苦了，真的。因为稍早呢，在台

0: 86的东向 6.7 公里，再靠近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哦，一台垃圾车自撞打横的状况占据了两线车道，所以才导致说呢，现在目前在台86东向的话，在仁德系统前的路段，甚至在台南交流道这边的路段的话，后方已经回堵车流，大家都是定点不动，都在等待呢这个事故要排除哦。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平面道路呢，正打算利用台86的东向台南交流道这边要上匝道的话，强烈建议你可以改道行驶，因为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的话呢，一定是完完全全会卡在这个路上，让你可能老说赶时间也好，又或者是呢会稍微塞在车阵当中蛮久一段时间，能改道就尽量先稍微绕个远路改道了齁。这边是台86东向的 6.7 公里靠进到仁德系统，有垃圾车呢自撞打横了，占据了两线车道，现在目前这边的车辆都是定点不动的，杨纯都有透过画面当中来看到你们哦，辛苦了，那待会呢也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来还有一起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这边在田寮交流道的话，369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小自客车自撞打横，所以因为现在目前可能有些路段啦，这个雨呢可能有稍微停了没有错，但路面上依然还是呢就是比较湿滑的，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然后呢跟车距离保持好，避免说呢踩这个急刹车之后会有这个水漂现象或打横了。
1: 哎，妈咪，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Hell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士伙伴们说，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晚上7:42，挖洗阳春除了锁定呢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之外，也包含了在联播时段的话呢，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也一同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好，再来一样持续关心一下齁，这边的路段真的很辛苦，几乎是定点不动，甚至已经从台86的东向的仁德系统这地方，因为受到了垃圾车的自撞打横的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了。所以强烈建议你呢，在台86东向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先下台南交流道。怎么样改道行驶？是你下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走台一线，然后再接到保安路，以及呢再从上轮交流道这边上来之后继续往东的方向前进哦。如果你是利用国道，这边是台86的朋友，可以先选择这样来进行改道了。另外刚刚稍早呢，还有传出说在国道3号北上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也同样是打横自撞在369公里处哦。然后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正在缓解车流，这边是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到大湾，可能也是还是有受到雨势影响，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国道10号了，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目前马西哥昂吉吉红色灯号，所以如果说你正也打算要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要汇往到左营端这边的话呢，同样可以感受到还是有车潮的，车多排队在出口匝道这里。有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看到路况之后可以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你提供的最新第一手消息给我们 0800-000-123-5 来通知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来因为你的提供然后可以呢先避开车潮也好或避开障碍物了。

希望杨淳刚刚提供的路况你有听到了。现在因为受到台八六东向呢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地方，因为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关系，占用两线车道，很不好走，所以呢不要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了，可以先提前的下台八六东向的台南交流道进行改道哦。

听到的是来自陪你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晚上7点48分。真的也要祝福呢，所有驾驶朋友在这雨天的行进过程当中都能够平安然后顺心哦。那现在可能比较不顺心的有很多驾驶朋友，就是因为受到了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影响，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有好几公里哦。现在目前因为受到台86的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 6.6 公里，还在处理的是呢稍早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了两线车道。但我现在看着这个 CCTV 呢，前方可能有一小小的缝，刚好可以让有些驾驶朋友呢可以微微的经过哦。所以相信从刚刚处理到现在，尤其这个路段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微微的雨势，然后加上地面上又很湿滑，所以要经过这里非常不容易。如果说你有听到我一直在空中呢跟你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利用台86东向的朋友，强烈建议你呢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可以的话先下台南交流道，走台一线，然后到保安路，再从上轮交流道这边来上来使用台86的东向了。至于这一起还没有排除在国道3号北上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是小资客车自撞打横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市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目前还没有接到其他的路况消息，所以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再来的话，施工方面则是利用到国道8号西向 8.3 公里到 7.9 公里，最近这边呢在过了新市交流道路段之后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就是绳索缝的更新作业，所以也会有车道缩减，同时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现在目前刚提到在台86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一起事故，还有国道3号北上田寮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事故，以及国道8号西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都小心通过了。

这是来自才子所演唱的《夏夜吻着海风和你》。刚刚听到呢，一个消息哦，这名应该说什么呢？相关单位的人提供的啦。他说，在国道一号南下，也在男子交流道这边路段哦，357公里的路间，你知道有什么吗？有一颗呢。轮胎，完整的轮胎，可能是怕特殊车辆使用的吧，就是呢，其实就是有一整颗的轮胎呢，就是现在目前是掉落在路肩的，不晓得会不会是哪一台车辆开着开着，然后就轮胎呢就这样滚出来了，不晓得是备用胎，或者是呢现在目前正在行驶的，应该不太可能吧，但还是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路段357公里的路肩有一个完整的含有轮框的轮胎哦。哦，他说是在北上哦，不好意思。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男子交流道路段这边，路肩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在这里了。

这是来自才子所演唱的《夏夜吻着海风和你》，晚上7点54分。刚刚提到说呢，一个完整的含有轮框的轮胎掉落在国道1号北上357，也就是在男子交流道路段这边哦。路肩啊，这边有个轮胎掉落。至于在现场的话，我同样还是都在关注 CCTV 后方回堵的情形呢，已经从靠近到仁德系统前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路段了，还是一样是受到了台86东向在靠近到仁德系统前 6.6 公里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情况占据了两线车道，目前呢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那也麻烦齁，如果你在西向想说呢还蛮顺的齁，那你就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刚刚稍早其实有一阵车辆也是因为呢好奇宝宝太多了，开过去的时候又降低车速，那有时候分心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相关碰撞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在台86东向的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有垃圾车的事故占据了两线车道，所以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辛苦了。所以如果你还没过台南交流道，或者是你现在呢刚好在台86东向的台南交流道旁边啊，你可以帮我们先下台南交流道之后改走台一线保安路，然后再从呢上轮交流道这边上来持续往台86的东向移动了。至于在国三北上这边，在田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打横也同时还在处理当中。接获到一个铁块掉落在台61线的南下，这边在七股路段 297.1 公里有个铁块掉落，这也是接到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所以以上提到不管是事故还是说有障碍物，甚至你现在目前行驶的道路上面如果说是天气比较不好会影响到路前方路况的话，一定

定要小心行驶哦，好吗？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晨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想说因为下着雨嘛，来一点复古的歌曲，而且我妈妈很喜欢这一首歌，林玉英的修猴齁。好，这起事故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打横已经排除了哦。

现在有些驾驶朋友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塞在车阵当中哦，紧驾驶修喉咧冲敌哦。来自林玉英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小雨》。那刚刚就有接获到说呢，台南市的麻豆区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这边有两台车辆也是因为打滑自撞到电线杆了，警方呢已经到达现场当中在处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警广0800-000-123转5。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路况会诊。那下个小时继续跟你呢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来找我了。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男子路段的路间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0: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0: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

0: 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都是由杨纯在空中这个时段陪伴你的哦。那当然，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找到我。但最主要的，现在目前还是要带领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一起来关注。目前在台86东向的话，因为还是受到了垃圾车自撞打横，这一起交通事故，让现场呢完全是定点不动哦，所以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他已经从台86的东向靠近仁德系统这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这里了。所以利用台86的朋友，除了你在平面就不要从大同路奇美这边再上交流道了齁。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在台86东向的话，因为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了，那也建议你呢，比方说，在这个路段的话，就不要从湾里这边上来，因为你上来之后到台南这边地方，同样也都是还是会是塞在车阵当中的。强烈建议你可以改走平面哦。如果你在台86的东向的话呢，你湾里上来要靠近到台南交流道这边，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甚至是走走停停。那原因是因为稍早这一起事故的话，也从6:50几这边，我们接收到了第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之后通知这一则路况，然后导致目前还是有很多驾驶朋友很辛苦，都还在塞在车阵当中。所以强烈建议你先不要利用台86的东向，不管是从湾里上来也好，或者台南交流道这边上来也好，都要强烈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哦。另外还有在台南市的麻豆区这边，是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有两部小客车呢稍早说是打滑了，那有撞上了电线杆，警方已经到场在处理。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有看到其他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至于在高雄的话，也有看到在冈山区冈彦路612巷口这边有汽机车事故，还有一个呢是在新兴区的南华路，都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还有在行经车阵当中，除了要跟车距离保持好，也麻烦呢要检查一下车头灯究竟有没有打开齁，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啦。来给你来自藤井风翻唱了 Lady Gaga 的歌曲。

这是来自日本的创作天才藤井风所演唱的这首呢翻唱 Lady Gaga 的作品 AA。 是的，有很多驾驶朋友呢现在目前想说哎呀，这个事故到底要处理多久齁，塞车车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呢也想要上厕所，或者是肚子也很饿。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透过 CCTV 的画面当中来看相关处理事故的人员呢非常辛苦，也冒着雨哦正在积极的处理了。后方回堵车流真的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哦。在台八六东向目前因为受到了 6.6 公里这边靠近仁德系统稍早这个垃圾车呢是自撞打横，甚至好像有些车上的零件呢当时有可能是自撞打横之后可能有冲撞到护栏吧，所以有些零件呢甚至是有散落的情形。后方几乎是完全定点不动，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改道行驶，不要利用台八六的东向了，不管是你要从湾里上来也好，或台南交流道也好，因为你一上来绝对是卡在这个路段当中的哦。所以如果你在平面道路的话就是不要从大同路奇美这边来上交流道。怎么样进行改道，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你可以利用台八六的东向先下台南交流道，下去之后呢走台一线保安路，然后再一路呢往东的方向前进到了上轮交流道这边，来持续利用台八六的东向了。以及刚刚我有看到这边的事故的照片哦，这边也是下着大雨，在台南市的马豆区麻山大桥这边要往善化方向的两部小客车事故打滑之后有撞上电线杆哦，那整个电线杆呢是直接呢平面躺平在道路上面，警方这边也在积极处理，但是我刚看了照片之后可能也会影响到车流无法来进行通过，所以要利用台南市的马豆区的朋友，目前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受到要处理事故的影响，后方呢还是会稍微一点回堵的车流，也麻烦你先提前做好改道的预备了。接下来这一位，他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他是曾伟中。

听到是来自曾伟忠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伊亚。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史努比呢，刚刚打电话进景广哦，我接到之后他跟我讲说，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如果你正在呢中正路跟和平路这边交叉路口地下道这地方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而且呢驾驶朋友是有下车的。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现在目前如果你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的话，中正路跟和平路这边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那也感谢史努比刚刚呢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那另外的话呢、哦、终于看到这个车流有在往前动，让我觉得很感动。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要想说哦，我真的塞车塞了那么久了终于往前动，你太过兴奋而失去了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的一个状况哦。台86的东向呢，希望待会陆陆续续就可以接收到呢这个事故完全排除，毕竟已经塞车塞了那么久了，很多驾驶朋友今驾行齁，相信心情一定都是受到影响的。但是我有看到最前方呢靠近事故地点的车流有在慢慢的移动了，所以在台86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这里都是定点不动，然后走走停停。但是后方的朋友呢，在发挥你家你的耐心哦，有看到前方车流有在渐渐往前移动了，然后记得跟上前方的车流，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对了齁。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也麻烦你来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好，因为其实有时候呢遇到这样的事故也好，或者是我看到后方有回堵的时候，通常我第一个选择是先放下我节目当中的一些单元哦。因为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肯定呢心中可能会有一把火，就会觉得现在怎么受到雨势影响好了，然后又塞

待在车阵当中 ，emoji 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说共体时间嘛，那我就先呢暂时先把一些节目当中的单元先放一段落，但是至少我现在看到有在开始慢慢移动的话，我也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来的一些动感的团体也好，歌手、男女歌手等等的。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说，哦，我们来唱一下好不好？所以昨天几乎呢，唱了大概应该也有超过，应该快20首歌吧，还是十几首到20首歌是肯定有的。你要边聊，然后讲到什么又要边唱，然后又是唱了大概一两分钟那一种。不过我觉得娜娜大师真的非常用心，他跟大家介绍了过去有一些很好很好听的一些动感歌曲，华语音乐为主。然后当中我觉得最大最大收获就是有一首歌，哇，这首歌我以前我记得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直到娜娜大师提点之后我才发现，对哦，还有这一首歌，这首歌当时候让我非常的着迷，尤其他的编曲是真的有一种迷幻感，尤其在当年来说很前卫，就算是你拉到了现在来听这一首歌，依然你会觉得哦，不会输像现在的歌曲耶。而且你可能待会我介绍完之后，如果说你没有认识过这首歌，你肯定也会吓到说，什么伊能静居然有这首歌耶。有人记得伊能静有一首歌叫做关不住吗？非常的迷幻，然后是电子曲风的作品。

昨天在活动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整个回忆都回来了。它是伊能静，这首歌叫做《关不住》。目前在台八六东向啊，也许你现在目前正在台南交流道附近的话啦，还是一样是动弹不得哦。但是因为呢，我有看到 CCTV， 也在台八六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也就是在事故呢，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这个地方的话，车流已经渐渐在往前了。只是说麻烦呢，不管是在东向这边的仁德系统路段也好，或者是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也好，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毕竟呢，现在目前还在缓解，后方车潮将近也回堵了2公里左右哦，所以这个地方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加上这边的天气也不是那么好啦，所以一边下雨，然后又塞在车阵当中，有时候一波一波的车潮在缓解，陆陆续续往前的时候那个车速不要过快了哈，以免呢可能又有一些相关的碰撞事故发生的话，可能还是会造成后方的回堵情形更加严重了。当然还是要跟这边路段的朋友，从刚刚一路塞到现在终于有在移动了，跟你说声辛苦了。待会在晚上8:30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的话呢，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单元，还有呢揭晓今天的生日寿星。

0: 警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地主过世后遭歹徒盗卖东区知名216巷内价值4亿多土地，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最终只获赔5000多万。家属不服判决，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审查后一致决裁定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216巷因聚集特色餐厅，经常有名人出入，被称为名人巷。旅居海外的王姓地主原本拥有3块价值4亿5000多万的土地，但过世后遭歹徒之伪造资料向地震事务所办理单独继承登记转卖。王家子女不满地震单位有疏失，要求国赔4亿多元。原本法院都判家属败诉，但隔日审出现大逆转，判决需国赔6亿5000多万，创下国赔天价纪录。跟六审考量土地已经被开发成道路，经建价依土地现值占公告现值的比率，改判需赔偿5217万多元确定。家属不满金额过低，申请释宪，主张确定判决只凭一家事务所的估价，无视土地变成道路用地，造成市价变低，罔顾宪法保障财产权。但宪法法庭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对于确定判决的估价报告认定标准有意见，争执的是法院认识用法所持的见解和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不合，因此最后一致决裁定这起案件不受理。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到了近

0: 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将同步强化防汛整备，兼顾供水安全与防洪韧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输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九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为了迎接八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民防及义警干部训练，共有129名干部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指挥协调与灾害应变能力，提前为演习及各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为配合8月10号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特别将防空避难引导、疏散规划、通讯传递及灾害应变等课程纳入训练重点，并邀请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李宗勋讲授支援城镇韧性演习机制，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课程也涵盖交通指挥、医疗救护、 CPR 及 AED 操作、防灾应变策略以及空袭避难规划等实务内容，希望透过理论及实作并重的方式，强化民防及义警干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变及指挥能力，提升整体协勤效能。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义警与民防人员长期投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灾害救援等工作，是警察的重要伙伴，警方也期盼透过持续训练，结合警察与民地资源，共同提升社会韧性，打造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呢。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后置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

0: 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啥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除了锁定 FM 九三点一景广高雄分台，还有联播时段呢，在台南分台九四点七的朋友，同样可以听到阳春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哦。来，同样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起交通状况了。稍早呢，真的让很多人呢，真的等待了非常久。目前的车流有在慢慢的循序渐进，在台八六的东向6.6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稍早的话有垃圾车自撞打横，那目前一样还在处理当中。有开放了内线车道让大家通过，后方的回堵车流至少已经缓解了。台南交流道这边的路段呢，过后才有这个车流哦，目前还在缓解这个地方，大概也有1公里多左右的这个路程，还是需要共同驾驶朋友一起来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再来的话，这个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哦，在台南市的麻豆区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的两台车辆稍早也是自撞打横，应该说也是撞上了有撞上了电线杆，那目前应该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呢？包含稍早有一起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高雄公园旁边的话有一起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快车道也同样也有一起，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哦。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还有在车流部分的话，利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目前这边还是可以看到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麻烦呢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好啦，还可以来进行到呢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单元，就是打诈 Oh my god 了齁。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什么案例可以跟你分享的了。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案例呢，是来自哪里？我来看一下哈。是的，

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来自高雄的一个案例哦，而且呢，诈骗集团是利用了大家上网帮小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或者是动漫收藏的这种心态，却在背后使出了一些很阴险的科技偷窥手段。知名民众他说，他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人在贩售最近真的很热门的东西，这个战斗陀螺，因为很心动，看到想说真的很难买到，所以就私讯对方想说呢要收藏，而对方随后非常热心的传了一个大家很常用的超商的这个交货便，给他一个网址，让他来填写这个收件资料。没想到填写完资料之后，网页突然跳出一个讯息，就说呢，订单已被系统封锁，需要进行实名制的认证。光听到实名制认证，如果聪明的朋友呢，有长期听警广的话，就知道这是诈骗了齁。那这民众是感到一头雾水，赶快把这个状况呢，告知买家，卖家。那对方呢就安抚他说，你直接点进去这个网址，附带一个线上客服，然后你点他呢跟他进行接洽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民众就点了嘛，然后随后呢真的是有个自称是超商的客服专员取得了联系。在对话过程当中，这名假专员用非常专业的口吻，然后要求这个民众说呢要开启视讯，并且要分享他的荧幕画面出去，宣称说这样才能够手把手的教你要怎么样解除这个系统的封锁。那当时候这名民众一心只想要赶快拿到商品，所以就乖乖的听了对方的话照做了。没想到就在荧幕分享开启跟这个这名民众啊就跟着指示操作手机的同时，他的手机随后呢竟然跳出了两笔网络银行就是无卡提领成功的一个通知。他才猛然想到，怎么会这样，我刚没有刷卡，而且谁给我无卡提领这些我的钱的。他才猛然惊觉到说，他卡槽里这些辛苦里面的钱早就呢被这个诈骗集团锁定，然后准备要搬空了。还好他也及时发现，立刻挂掉电话，虽然说还是损失了呢好几万块哦。这个战斗陀螺是没有买到，反而让他自己在网络银行呢成为了就是对方的提款机啊。其实像这样案例非常非常多，就是那些假卖场，然后又要你用一个什么实名制认证，加上了荧幕共享这样的一个连环套。诈骗集团呢制作的山寨版的这些网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像。那为的就是要用这个订单被锁或者是呢认证失败这些名目，让你的理智线突然断掉了，然后呢就掉入到他的圈套里面。当然这一起案例当中有两大致命的一个防诈关键哦，请大家呢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要筑起一个安全高墙好不好。任何客服人员啊绝对不会要求你要开启荧幕分享功能。然后也请大家记住呢，当你的手机荧幕你就用分享的方式开给别人看的时候，那你在手机上输入的密码还有银行的账号，甚至跳出来这些呢无卡提款的序号跟简讯验证码，他们全都看在眼里。所以要麻烦各位就是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这种状况其实很常发生在我们常常要网购的朋友还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也可以把相关今天算是听到的故事案例也好，分享给你身旁的所有亲朋好友啦。

晚上8:49跳到50分了，感谢你收听警广。好的，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车流的回堵哦，有渐渐在缓解当中。目前呢，还是有将近1公里的车潮在缓解，但是后方的这个车速呢，有都有在渐渐的往前了哈。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台86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稍早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状况，目前是开放内线车道，然后呢外线车道这边处理的是车辆脱掉，目前车流已经有在慢速前进了，小心通过。那刚刚你卡在这个地方很久的朋友，再次跟你说声辛苦了哈，终于呢是可以前往到你的目的地或者是温暖的家了。再来要分享到是今天的生日寿星，今天生日寿星这一位的话呢，啊，我先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这个好了，因为他每一年呢都会传讯息给我，都想要对他三个弟弟说，以及包含他自己。这位听众呢叫做洪慧珍，哇，他已经从我还在前东家的时候到现在，应该也超过10年了吧？那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在生日的时候呢，都会特别传讯息给我，然后除了跟他自己6月12号之外，也包含了三个弟弟哦，包含了像是林俊宏，然后黄博少，还有一位虽然说已经在远方国度的蔡秉信，但在这一天都要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也包含他自己。这是听众朋友洪慧珍，然后他也希望说所有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或听众朋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平安哦。再来的话，今天的一位生日寿星也是也他的名单。虽然说大家可能对于听到他的名字，除非你真的有在 follow 相关的一些动画作品，你可能会听到这位老师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他配了这么多的一些卡通角色、动漫角色，也让很多人呢在

在成童年的时光，直到长大之后，都还是呢印象深刻的。这位配音员他从小就很喜欢表演，高中读的是华冈艺校的舞蹈科，可是在学长尤安顺的鼓励之下呢，是一头栽进了剧场世界。后来他去参加了华视配音训练班，然后正式开启了他的声音传奇旅程。他的声音真的太强了，而且非常多变性，也很有生命力。无论是那种搞笑调皮的小朋友还是说呢冷酷又非常坚强的女战士，他都能够非常完美的去驾驭他。所以他曾经配过谁呢？当然包含了第二代的蜡笔小新啊，就是小新，然后还有第三代的名侦探柯南当中的柯南角色，甚至也配过火影忍者、漩涡鸣人，以及呢樱桃小丸子当中的花轮，还有像是姐姐杏子等等的，甚至后来的这个进击的巨人米卡莎也是他配的。虽然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不过这些声音作品依然呢都还是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之外，现在有时候还是能够透过网络上，然后好好的来回味这些作品，真的真的有他存在非常好，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童年。今天名旦呢先是他的名旦，他是配音界当中非常非常厉害的配音员蒋笃慧老师。

这是来自泰勒斯的 The Man。 好了，在台八六东向呢，在仁德系统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目前车流也都已经呢恢复到良好顺畅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

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现实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点。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利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一个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就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话。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一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就是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

0: 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4: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3: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4: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警察的工作无法预告，也无法彩排，但只要民众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未来，我们将秉持平安护民的信念，守护人民为初心，以服务乡亲为使命，让安全幸福成为屏东最温暖的风景。也因为有您的一份安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后，祝全体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平安顺心。

晚上九点十一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不管你是收听好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在空中为你服务啦。还是有蛮多路段呢正在下雨飘雨，又或者是地面上很湿滑，所以

你正在外头开车的你啊，还是开奥多麦的你啊，甚至呢在家里收听广播好了。除了带给你呢最新的路况资讯之外，当然你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或者透过呢脸书粉丝团或 IG 来通知我了。这边有个施工的消息哦，刚厂商进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有路面修补施工进场了，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啊。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吉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八号也是，国道八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齁，就是在任何路段，那当然因为受到雨势的影响，行车的动态也好，又或者是视线比较不良好的情形，所以要小心的行驶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今天要跟你聊的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肉有关系齁。有当时有一个时阵，你可能会肚子痛，是什么时阵呢？不晓得你们跟我一样，有时候呢，一紧张的时候，肚子就会痛。先来为你送上来自 TC Back 这首歌曲，叫做《抽筋的胃》啊，待会一首歌要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抽筋的胃》。今天要分享的健康资讯呢，跟抽筋的胃没有关系哦，不过的确跟我们的肠胃很有相关，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先关心一下呢这个机车骑士哦，因为他刚刚呢不小心误闯上来，从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入口匝到这边，九如匝到这边上来，然后发现苗头不对啊、我居然骑上了国道了，然后据说是德退路的方式呢，要往这个入口匝到这边来进行下去。但是呢，现在目前如果他说他还在这个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机车骑士不小心从国一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这边，高雄九如的入口匝道这边不小心误闯上来，正在呢要下匝道了哦。南部地区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不晓得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还是说呢跟其他人有这样子一个肠胃反应。比方说你要遇到大场面可能要演讲啊，还是说要面对什么样的人啊，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肚子呢就会咕噜咕噜齁、不是肚子饿齁、而是会疯狂的绞痛。或者是你明天呢可能要跟大老板报告了，你紧接着就紧张诶。然后可能在报告之前呢就开始会想要上厕所。很多人只要一紧张就拉肚子，然后去看医生呢照了这个大肠镜什么事都没有哦。只能摸摸鼻子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太敏感了。而消化的内科医师表示说啦，当然这在医学上面叫做肠燥症哦。其实在台湾他说平均每5-10个人之间的话就有一个是深受其害的肠燥症。那医生也解密说，我们的肠道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大脑，里面有1亿个神经细胞哦。所以天天跟我们的大脑呢透过自律神经在互传讯息齁，好像赖对方这样子。所以当你作息不正常还是压力破表的时候，这一条秘密通道的讯号呢就会大宕机。所以让你的肠道可能变得非常的神经质，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呢可能会让你感到胀气，还是说腹泻，甚至呢还会便秘哦。这种巴豆体癌体癌呢就不是那种吃坏肚子那种急性肠胃炎，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一边吃着重口味想说要好好舒压一下嘛，但却不知道说自己其实正在呢踩着肠胃的地雷。医生也强调了，这个肠燥症的话虽然说不会致命啦，但那一种随时找厕所的那种焦虑感的话会严重毁掉你的生活品质啊。所以如果你想要逆转这一种尴尬的体质，其实不只是靠吃一些胃散啊，还是说排毒的偏方，必须要调

了解这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脑长轴，从这里开始进行调整，给你第二个大脑呢一场真正的减压饮食革命了。但是究竟要怎么吃才能够拯救肠子呢？其实简单来讲。

改吃一些比较清爽的蒸蛋，还是说水煮蛋，然后再搭配上每天可能五分钟的爆发式微运动，来好好疏解一下交感神经的压力。所以透过也可以像是细嚼慢咽啊，定时定量，给你的肠道多一点温柔，好不好？也会让你换来就是算是比较算一身清爽。对，所以要从这个细嚼慢咽跟定时定量来好好的照顾一下我们的肠道了。不好好照顾，连你的肠道呢也会感到浮躁的。来给你王菲的歌曲。

来自我的好朋友也是客家歌手功德所演唱的《反躁的夜》，这是一首客语作品。晚上9:29，其实肠躁症的话，虽然说目前是无法完全根治啦，但是台湾的健保医疗体系是非常健全的。如果说你长期饱受这些反复的肚子痛，还是说腹泻的困扰，伴随着你可能体重好像异常减轻了，甚至可能有出血，出现一些血便等等一些危险讯号，要立刻前往到呢各大医院的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肝胆科来进行就医哦，寻求医生的协助。健康这种东西真的不要自己乱猜啦，就是善用一下健保跟专业的资源，找回我们肠道的主控权。待会在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那待会的话呢，要来分享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了。

0: 警广新闻。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异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疫情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疫情处分都是平等对待，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但书，除了缓刑以外， 更有必要把疫情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回复他的选举权。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哦，
1: 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疫情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待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疫情处分纳入但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 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

0: 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财视说，
1: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0: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4: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3: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4: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5: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3: 你整身

0: 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1: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2: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0: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2: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1: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为了让警察的工作责无旁贷，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当他们的靠山。感谢警察朋友们，让我们可以安心过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希望警民联心，警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佳节快乐，平安健康。

晚上9:41，我是杨纯，进行到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20分钟了。那也感谢你，不管是收听到我们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目前整体来说都是良好顺畅的，刚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口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在国道上面的话，国一跟国八各有一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比方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西桥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之后的内线车道也有伸缩缝在进行更新，还有其他路段什么样的事故还是掉落物号志灯异常了，或者是哪一台车到现在还没有开车灯，麻烦你来通知一下哦。0800-000-123-5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啦。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是关于说在黑夜当中看见善良的故事。这故事呢，先说到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呢，在一个乡下菜园里发生一个温馨的故事。这村子里面呢，有一户人家其实生活非常不好过。这父亲为了要省钱，他常常是趁着半夜哦，偷偷摸摸的溜进别人的菜园里面去偷采蔬菜。那有一天夜里呢，他就带着儿子七岁的儿子去拔萝卜，然后才刚动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跟他是第一次跟着爸爸一起出动，然后小朋友呢就突然看到，就在爸爸的背后喊了一声说：“哎，爸爸，有人在看你耶。”那你也知道他们是偷偷摸摸嘛，所以身为父亲的他呢，突然听到这句话吓到脸白了，整个脸都脸色苍白，然后四处张望说：“啊，在哪里，在哪里？”这小男孩就指上了天空，高高挂的月亮，就对爸爸说：“爸爸，你看月亮是不是正在看你呢？”就是因为这句话让父亲当场愣住了，之后非常羞愧的就放下了蔬菜，然后默默就牵着孩子回家了。但他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个菜园的主人哦，早就有发现说，诶，怎么老是有这个蔬菜好像感觉被偷走，所以那一天呢，他也埋伏在旁边，就躲在树的后面准备要抓贼。这只主人呢，原本看到他已经偷拔萝卜的情况之下气得要命，可是顿时间听到孩子的童言童语，心当下就软下来了。而回家之后啊，这个菜园的主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太太，而太太呢也温柔的提醒他说：“哎，老公，那月亮不是也正在看着你吗？”而事情来到了第二天，这个主人其实没有在这个村子里面张扬，就是你知道他的菜园啊有小偷这件事完全没有张扬，反而主动的去找隔壁那一位父亲，然后就对他讲说：“诶，我田里刚好有缺人手，诶，你要不要来帮忙？除了每天呢给你工钱之外，你还可以顺便带一些菜回家哦。”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份善意哦，拯救了这一家人。所以当天晚上呢，这小男孩还牵着爸爸的手，然后一边走着一边望着夜空，更高兴的大喊着说：“爸爸，你看月亮在笑呢。”其实这个温馨的故事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思考角度，那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抓到别人的小辫子啊，还是说呢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反应。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啦，人家说齁，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只是这个天呢或者是月亮好了，他看着小偷有没有改过，更看着菜园的主人呢该怎么去做处理。那在我们每天的办公室的日常里面，或者是呢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齁会抓到一些同事出的乱子好了，或纰漏，还是说合作的对象呢没把事情做好。一般人的反应啦，可能都是理直气壮的去指责，或者是直接跟主管面前告状哦。就是那种感觉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让对方呢无地自容才甘心。可是很多时候，也许你把对方逼到了绝路，反而是把关系弄得非常僵。所以这故事里面的这一位菜园的主人，其实蛮让人家感到佩服的一个智慧，就在于说他看破了，但选择不说破。那他也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羞辱对方，反而是知道说对方的家境状况如何，所以选择给对方一份尊严，还有呢自食其力的机会。所以这份给人留下台阶的善良，不但帮助了那一家人，也让整个村子呢少了一个小偷，也多了一个真心的帮手。

听到的是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和你月亮上跳舞》。不管呢，现在你正在开车的路上，或者待会的话，你可以选择呢停好车下车的同时，或者是你正在家里的话，也许啦，今天可能是看不到月亮啦，不妨有时候呢可以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月亮是不是也是正在温暖的对着你微笑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温度的字单元，希望你会喜欢啦。

0: 听到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作品，叫做《半个月亮爬上来》。晚上9:5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那现在还是呢，在进行道路施工阳春下节目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待会会经过国一或国八的某个地方路段呢，因为会有车道缩减哦。在国一南下的吉水西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修补工程，还有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伸缩缝在更新哦。刚刚稍早事故，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苓雅区林森二路17巷跟文恒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明天呢，杨纯一样在空中跟你请假一天哦。所以明天会邀请到 Mandy 在空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代班这个乐咖事务所为你服务。当然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这几天天气呢，应该都还是会下雨的，所以麻烦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不管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说上班的路上等等的，都要麻烦。

烦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先跟你相约下周见了，瓦喜阳春。那明天再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瓦喜阳春，那就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上恩，0800-00-1123，国道3号北

像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希望你买多一点，通常都抽你知道折扣很低的。哎，我刚超0元呢。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今天有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好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啦，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京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京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尽管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成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3: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4: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许多在20到20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4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港。

0: 金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分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4: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杯头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3: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 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哟，没接口，火车没上到。
1: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

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的，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呢？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他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封机测试施工，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1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 5.5 到 6.3 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他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啦，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啊。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网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

0: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12点钟，6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咯。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遂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戒。

然后是双眼上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过3南下68.2公里，大货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

美秋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之后要来听邦 Jovi 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邦 Jovi 的作品是2:22，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了，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

0: 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了。接下来 YOASOBI 情书。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James Blunt Hi 这首歌它的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啊，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接下来是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刚说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

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

0: 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4: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这个封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封面回马枪，预计还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译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风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8里3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8

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是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0: 子啦。我
1: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2: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1: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密密麻麻。
2: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1: 也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或者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2: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1: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3: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4号在西行的 23.1 到 18.1 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

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哎，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半之后哈啊，这个墨西哥队，哎呦，主办国之一啊，哈哈，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三点，台湾时间凌晨三点了哈，要开打了啊。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啊，台湾的时间早上。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啊，啊，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啊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啊。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众星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啊。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i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啊。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啊，这个大都会人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哈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 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啊，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哈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Waka Waka》，啊，成为了这个世足赛那个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Let's go。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呆呆》，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Jenny, Jenny? It's Jenny, Jenny, Jenny, Jenny.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Dai Dai, 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啊。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

0: 推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关华龙喜帮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近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一样在三重台一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顺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这条歌《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啊，因为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啊，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哦。哎，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啊。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封面回马枪啊，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啊，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封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依然高温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一些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这个地图上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较吓人，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甚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这个在台61线这个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咯。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要照顾好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

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50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60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 0.5% 左右。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异了哈，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只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饕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会造成血糖波动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也就因此呢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香》。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53，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啊？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5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

0: 证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喽。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啊，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八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啦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有事故哈，这个首先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亚金瓜，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 50.3 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小心通过。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方向的 98.5 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 98.5 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希望紧急处理。

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啊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12.6 到 210.8， 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23.1 到 18.1， 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 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

0: 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叫中变瘦，过来咧都爱包饺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哎，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啊，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哈。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阵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的3:39。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树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哦，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呐、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他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3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

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呢，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哦。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哦，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贝提素，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哇，今天这个暗暝真的觉得这个风都

0: 都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点11分咯。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呢，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所以也时准爱注意一张情况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13。

梦中的爱人王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咧，哦，有够济呢，爱排班哦，再来给我唱起红蔡依的叫过来，啊，叫门是要叫到一个。

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再笑来到顶端。哦，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

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 23.1 到 28.1 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

导弹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蒂所演唱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很轻盈可爱。4:37了，礼拜九回 M 堂 Linky 哈。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谢吉呀、啊。

0: 欧莫凡心所演叫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九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

0: 了他的 Odobai， 就是搭建了一个离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哈，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离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哈，哦，好离子哦。骑的不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哈，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哈，但是他说哈，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哈，它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离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哈，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啊，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哦，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哦，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比零功劳嘛不是就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Oh, Funky Mall, so enjoy, 挂给给修理车 ,Uber, 好多人喔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齁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没劲哦齁。苏文斌有这个歌叫做 Miss Pikey 啊。Pikey 啊小姐。到底是什么 Pikey?

看未呐，什么拢派去啊？把酒所看的拢派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把酒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哦，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我们在今嘛是要跟李家是总个把位去啊哈，多加留意。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齁，不然前几天都这样哦哦暗暗暗的齁。5点09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齁，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大粒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齁，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齁。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哦，已经5: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记得大脚头让你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它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 哈，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哈，叫做紫地蟹啊，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哈。然后呢他那个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哈哈哈哈，公款还进勾子，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哈。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但是说这个紫地蟹哈，他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知哈，他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也有可能晚上哈，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7点到10点哈，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鹿蟹，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啊。所以如果大家哈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会骑 autobike 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好，我们来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哼哼，跨嘛是跨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点23分哦，国三最新提醒，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 雷纳普 会注意哦。

哦，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依照以这一周哈、哦，这四五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是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哦，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

我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两成哈，现在有达到 20.02%。 哈哈哈哈哈哈，留下嘴哦。

风雨欣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二侧有工程，

午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斜荡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河北

0: 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瑕，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哈，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哈？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啊，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呢。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是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啊，那一侧在那回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噶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欧巴雄起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嘛，就要背后金啦，唔通我怪去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来讲一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齁，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嘛，真方便的齁。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B。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乌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这里 28.4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管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起码记得洗干哦。你也把就回哎，背后金哦，唔淌水的起啊你，不用淌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诉我们马学 ICD 呢，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 CJ Me 所演唱歌曲叫《最后一班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问说今天到底什么人，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今年入围的四项齁，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

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人到底都总出来哈、哦，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了四项，真的是很骄傲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南线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好，六月份在台湾哦，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禾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规料的当没规料的当一斤啊对吧哈，那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花。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分上呢，价几条的喝啊哈、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哈、哦，这种荔枝啦哈。哦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齁。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

黄飞南沟煎瓜齁，南沟这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里今晚可以下里斗一点点起把酒回一定要背后金啊。

来，再过几秒，6:2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普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到你家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哈，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一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哈，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哦。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哈，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呐、啊？请这么多巨星，冰熊掐起来的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9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内陆况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呢。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县米家那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好，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应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鉴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大家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

0: 信安全，
1: 是当代的一个情形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理念。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理念，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一个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工作，是学校奠定这个防护体系，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2: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1: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一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2: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秘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2: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

0: 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里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0: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80年代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哈，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哈，那。

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Como de va 怎么了？6点52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但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

哦，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40种鸟类哦。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着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个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将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诶，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诶，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哦，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像他们发现的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坐啊，哦，是视觉吗？哦，还是味道呢？哦，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哦，文福台一个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啊，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诶，给他拜个啊齁，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开始烧香呢齁，没要紧，我等你们下班啊，啊你继续打拼啊，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七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时间三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8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高炸如果是比赫一刚开始将今天一个礼拜五咯哈，天气依然是往那落雨哈，南部地区哈，往那是在落雨这个情形哈，所以出门在外落雨天，你得爱斟酌更加小心细致咯。

0: 好，来，落风咱先来关心。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入口的中外线有掉落物哦。过了一河北雄贵阴空就靠中华山公有物件搁落得来。来，还有在看到的是台八八往东五点四靠近的大寮交流道减速车道有轮胎啊靠在护栏当中。好，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拜托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一点好不好？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吗？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在新的一切安全最重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不通，不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嘅连结，唔通听投资嘅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嘅资料。有问题卡一六五，来政部关心你。

来看一个天气，当然是我那落雨的这个情形啊，对不对？哈，好，来啊，目前那个雨公的。地热哦，持续的热。今天十二号，依然受到方面影响，西半部地区依然有阵雨局部雷雨，并且有短时间的强降雨的几率啦。天气拢无稳定，好、哦、都不稳定。暗时随着方面讲渐渐嘛，对台湾往北来刷动，如果降雨会小可缓和。来气温方面，日时呢？高温可能达到来到27到29度，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来未来天气，礼拜六方面往北来刷动，但是阁有另外一个地流方面啊，伫华南来建立。好，所以呢，我有原是我那会有落雨的这个局部短暂雨的情形，日时呢是最混啦吼。那么我啊，我那有山区发生大雨的这个几率的情形，讲伫暗时开始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佫开始要增加了吼。礼拜六，暗头啊，渐渐啊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礼拜日、下礼拜一啊，方便伫台湾北部海边哦。那么中南部雨势原来有明显有短暂雨的这个情形哦，吼、哦，所以嘛是安尼落雨啦。下礼拜二开始，西南风就渐渐啊减弱，水气就减少啊，气温就渐渐啊个回升了、哦、那么礼拜二、下礼拜二，水气往那个偏侪，西北部地区往那有局部短暂阵雨的这个情形。所以伫遮拢提醒着朋友落雨哦，虽然不方便麻烦，但是对南部地区来讲嘛是有加减啊，入水库有入水的这个情形啦吼、哦。好，来。一切安全小心、哦、尤其在路上。好，七点过十二分了、哦、来老方就随时会记到三天提供补充，来听这部第一首歌罗大佑这首《光阴的故事》。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时间是早上的7点过18分咯。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安全都注意哦，爱随时小心洗洗哦。

0: 好，路况持续的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南的归仁区文化街三段531号前，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归仁区文化街三段531号进行公车原来是事故，也有在归仁区文化街三段和高铁桥开道路，好，原来是事故在这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来进行在高德一河北上过了阴空就靠中华山公有物件落下来，又有东西的掉落，麻烦朋友啊特别注意啊，落雨天的开车随时爱小心爱细致，落风啊气象局指导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哦。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来7:20了哈，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来进行那聊民生的单元。民生问题上重要的是现在是水啦哦。来，咱讲受到对流发电方面的影响啊，台南原来是有持续的落雨，那么有当下雨阁真大哦，那么雨势也渐渐嘛停。咱就来看到咱的咱们水库讲伫连日的雨水之下。讲呢，抽水率啊，来到偌济啊？讲来到20%，好，两成的水啦哦。距离4月15日，两成水已经过2个月啊、哦。来，那么截至昨昏为止啊，讲雨量排名第一的是台南的仁德区啊，有134.5毫米。接下来就是高雄的嘉兴126，第三是台南的南华125。南西区的彰文站讲嘛有117.0毫米，排名第五。连日来啊、哦，那么咱们水库诶，这个抽水量重新来到20%，好20%，水位201.45公尺了哦。好啊，所以呢，讲我那是有渐渐嘛恢复了哈、哦，虽然还阁有一段距离。来，那么有效的抽水量，乌山头水库是来到38.06%，南华水库成绩比较较好，好、哦，那么抽水率来到62.7%，诶，这个雨量好，所以呢，都有增加了一些，虽然一个无足大啦哈，但是呢，总比滴滴无水来的较好。哦，那么高雄和台南共用的南华水库，哦，这波降雨的嘉兴区，而且雨量真大，好、哦，所以呢，满载的越狱引水呢，注入了南华水库破千万立方公尺，好、哦，所以呢，这个抽水率哈、哦，南华水库的比较比较多，好、哦，提醒好、哦，那么游玩我那些落雨的这个情形，然后尤其山区，好、哦，南部地区。大家都要注意小心细节，雨水呢可能对着水库也不够、哦、希望提供别人到三天一下、哦、就水库可以再落点雨、哦、让我们再带给带点水，我们也比较安心。那么以外提醒的朋友要接有用水，这很重要。好，路况的补充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王心凌的 Baby Boy。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26了哈，你伫倒位的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细致的哦。来，落风呢，目前看一例哦。好，伫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靠近第二个高流的外线，有时间封起来，伫修补路边的坑吼，修补路面的坑洞。公山到高科技站，请加速速度慢吼，请加速速度慢，这是高科到公山。这站齁、哦、提醒到咱的好朋友齁、哦、拜托拜托请注意一切小心细致一下哦。来一个有的高德一和南下的今天高流的附近瓦算公有机车骑起来。好，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附近的外线有机车骑得上来。来一个有的台南的归人文化街三段531号进前加工，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台南的归人区文化街三段含个铁桥卡的道路，讲原来是事故的家哦，提醒的朋友注意。一个有看到，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水道加外线小客车的故障，后边开始回弹。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内的外线小客车故障了，那么后方也开始回堵哦，有开始回堵的情形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好，还有呢，在下周6月16号礼拜二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封闭的北外环快速道路，也就是长河路的匝道到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好，东西双向全线，好，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情形，是下个礼拜二6月16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天气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来，要过快点的高雄，伫增阳大中路边走到上国道十八往东入口，目前嘛是持续拢车真多，好，都是车多多啊。提醒我们的朋友，请你要有耐心，小心的来通。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7:29了，路况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附近的外线有机车骑上来，高德一和南哈里经到高流的附近，往山公有机车骑起来，也有在高德一和北上361.5过点金系统交流道路经有小汽车的故障，有签红灯。好，国道一号北上361.5过顶金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故障，有闪黄灯，提醒朋友注意了。好，待会儿7:05，景广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金国路失控冲撞2名行人，身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成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2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记者 Jason 报道。
6: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

0: 务策略，其中关于学贷解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0: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七点过三十八分了哈，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路况目前看一下，伫台北十四线往东三十四公里哈，加外线车道哦，讲有往行动物的这个情形。好，那么各个快点，德国的一盒北上361.5，过点金系统交流的路径有小客车的故障，有闪红灯。提示着，也个有进前国道一号南下临着临着交流道附近外线，讲有一台机车骑起来这情形哦。好，后续如何啊？麻烦朋友咱到三江看一下，好不好？来，任何路况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的告诉警管，谢谢你哦。

0: 好，来7:39继续我们要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属们，大家早安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而在北上哦，北上从南子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就开始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哦，因为正在进行一个紧急抢修的一个施工，那么因为施工的影响，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非常非常的慢。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了。不过呢，紧急抢修施工呢，在刚刚呢已经离场了，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家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这里。然后往北哦，到了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八号哦，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在国道8号西向哦，在刚刚新市交流道一上来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哦，正在进行一个长期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哦，封闭内侧车道的影响，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单一上来，车速也是偏慢的。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一样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云谷坑到平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哦，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10号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另外呢，国道1号呢，则是预计在6月13、6月14号，也就在明天跟后天哦，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6月13、6月14号，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么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14号、6月15号，也就礼拜天跟下星期一哦，这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6月14、6月15号，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施工封闭比较多，所以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1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早上的7:44了，路况目前在永康的中华二路跟南宫街这里有事故，在永康的中华路中央路也是事故哦。好，台84线往东34公里啊，二溪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啊，也派员前往处理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61.5过了顶经系统路线的小客车故障有闪黄灯啊。好，都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个细节啊，落雨啊，继续到三工咯。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赖慧茹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好，再来继续我们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咱们警员康浩轩，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专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北次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东华二路和南宫街的交叉路口，另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三段327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

好，7:51了，你伫倒位伫走丛，一切拢安全，随时爱小心爱细致哦。吼，落风啊，会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0-123啊，好，随时落风的补充到三更提供咯。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代志。

来，小枕头大代志哈，那什么段的大代志嘞？好，咱来看点的嘉义，好，在嘉义，来，我们要说到了哈，最近呢，这个毒品哈，开车的这个新闻哈，常常拢有，哈，真正是大家拢爱注意。好，所以为了遏止毒驾啊，等这样吃用毒品的悲剧呀、啊，那么更生保护会的嘉义分会呢，来捐赠了有4000剂的毒品唾液试纸以及快筛试剂，给予嘉义县市警察局全力支援啊，第一线的员警来执勤，及时阻断了毒品跟毒驾的危害。好，那么真的是很重要嘞哦，这个结合了这个各方的力量，防治毒品的危害，好、哦、树立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示范哦。来，那么我们说到了哈、哦，现在这样的一个毒驾的问题其实也是蛮多的。好，那么呢，这个毒品衍生的犯罪对治安的威胁是挺大的，防毒必须要透过早期的发现，及时的介入，更要。除了这个提供哈、哦、这个戒瘾的辅导跟就业的资源呐、啊，希望呢能够对预防再犯呢做出一些贡献。好，所以呢这批的快筛的物资啊，就成为员警巡逻啦、访查时的执法利器。好，也协助了员警可以及时的筛检哦，把这个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呀、啊。好，那么新型毒品毒驾的问题、哦、真的是大家会关心。好，行政院日前也宣布了伊托米酯、丧尸烟弹也提升为一级的毒品，并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好，这样子呢也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高检署也统合了6大弃毒系统，全面启动全国毒驾扫荡的行动专案。

好，那么更宝嘉义分会啊，这次捐赠的快筛试剂也符合了中央结合多方力量，好，从源头到末端啊，防治的毒害危害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好，为全国跨部会合作好树立了最佳的典范。好，真的是不真的是哈、哦、太好了哈、哦。好，送了这个捐赠了这个毒品示意。唾液试纸跟快筛试剂给嘉义县市的警察局，全力给我们警察其实都要有最好的这个装备防范啦，这样才能够可以全面的打击犯罪，对不对？好，我们也是真的是很开心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好，真的是很感谢。好，7:55了，后续的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咱来听王健杰这首歌，为你牺牲，为你忙。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55.4 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 7.4 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